0: 养护技巧，耐心解答顾客咨询。据李林介绍，他直播带货已有2年时间，凭借真诚的讲解和优质的产品，目前个人平台粉丝量已达20000余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体，线上复购率持续提升。花卉种植户李林，
1: 咱们现在主要经营的是栀子花、金桔，然后还有柠檬。从去年开始，咱们开始接触电商直播，2年的学习与摸索，粉丝量已经达到20000余人。通过直播向全国网友展示咱们杏树园村的花卉优质品质。现在我们每天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单能达到40-50单左右吧，与以往的传统销售方式相比，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效益。今后我会继续通过电商平台展示咱们的特色花卉品种，为咱们村的花卉产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0: 与此同时，另一位花卉种植户龙大勇同样忙碌不停。针对线上客户的预订订单，他抓紧时间整理备货、打包发货，确保花卉以最新鲜的状态送到消费者手中。龙大勇告诉记者，自从做起电商销售，销路打开了，客源变多了，不用再依赖传统批发渠道，生意越来越稳定。订单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余单。花卉种植户龙大勇，
2: 4月中旬吧，开始做着这个电商，在抖音开始卖。之前我们都是线下，从6月份到7月份2个半月的时间吧，销售额能达到4400多单吧，这个经济效益提高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北方栀子花啊，它那个以前没有，我们这个村没有在那个网上卖过，就是也认可我们北方的凤凰沙种植的这个栀子花，因为这个凤凰沙呀，它透水性好，透气好，它含酸含铁，这个养这个花效果很好，对网友们都反馈的都很好，都很多好评。
0: 近年来，杏树园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花卉产业基础，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加数字电商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本土直播电商人才，规范花卉种植标准，丰富花卉品种品类，同时进一步完善线上销售体系，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如今，种植加直播加电商的新模式在杏树园村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参与线上销售，彻底打破地域销售限制，大幅提升了本地花卉的知名度和市场覆盖面。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3: 我们杏树园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大力发展花卉特色产业。这2年，我们借力电商赋能乡村，搭建田间直播阵地，让村民从埋头种花变成云端卖花，彻底打通了线上销售新渠道。
0: 目前，杏树园村花卉种植面积达450亩，年产花卉约1200万盆，产业总产值稳定保持在9000万元以上。特色花卉已成为杏树园村的支柱富民产业。今后，该村将立足特色产业基础，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优化花卉种植品质，推动花卉种植标准化、销售数字化、产业品牌化全面提升，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擦亮杏树园花卉特色产业名片，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坚持以产业为根基，以直播为载体，把田间地头变成直播间，让杏树园村的花卉越做越强。通过常态化助农直播，擦亮杏树园村花卉特色名片，用数字经济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这是陈阳报道的。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慢性病调理、术后康复、失能照顾及日常养老等问题已成为万千家庭的民生痛点和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难题。为破解居家养老难、专业康养缺、高龄失能照护弱等困境，昌黎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深耕公益养老领域，以公办专业力量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用暖心专业普惠的公益服务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是我县唯一公办医养结合示范性机构，承载公益兜底、普惠养老、专业康养的重要社会职能。作为公益属性的民生康养阵地，中心始终秉持公益惠民、敬老暖老初心，摒弃单一养老模式，打造医疗加康复加养老加关怀一体化公益服务体系。中心设置302张康养床位，19张医养床位，精准覆盖活力老人、半失能、重度失能及临终关怀长者全群体需求，有效缓解县域养老床位紧张和专业资源不足的难题，为普通家庭减轻养老负担、化解养老焦虑提供了坚实保障。老人李荣琴：
4: 你好，我说实在的，我有个奶奶越来越长。
0: 专业康养方面，中心依托公立医院硬核医疗资源，搭建公益性医疗服务平台，一楼配套 CT、B 超、心电图等全套检查设备，实现老人日常体检、疾病筛查、慢病诊疗足不出院。所有康养房间均配备24小时应急呼叫系统，医护与护理人员全天候在岗，随叫随到，以精细化、常态化照护，筑牢老人生命健康安全防线。家属刘黎明：
5: 刚开始我们心里挺纠结的，感觉老人在家里养老是最好的，来到这里我心里得到极大的改观，护理人员对老人像家人一模一样，一日三餐搭配合理，按时提醒吃药，感觉到老人开心，然后家人放心。
0: 凭借专业服务，中心已帮助众多困境老人重获健康，安享晚年。许多曾因居家照护无力而陷入焦虑的家庭，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失能老人逐渐恢复活动能力，术后患者得到系统康复，失智老人情绪趋于稳定，暖心的服务，真切的改变，赢得家属高度认可。多位老人家属专程送来锦旗致谢，坦言公办康养中心的公益服务靠谱、暖心、有温度，彻底解除了家庭养老的后顾之忧。康养中心负责人张欣：
6: 我们做核心就是人为用心服务。面对高龄失智重症术后等特殊老年群体，我们放弃不松懈，针对每位老人的状况、心理状态，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从日常洗澡、更衣。体积照料到115康复引导，心理疏导全方位照料，让客户长得到专业救护，温情守。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
7: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城市人口、资源、经济社会活动高度密集，安全风险也相对集中，必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安全韧性水平，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要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能力，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要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总量充足、布局合理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习近平指出，提高城市管理软件韧性同样重要，要把风险防控有机嵌入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要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 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10: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

0: 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吧，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边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哟，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 这就是水土。

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止。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
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呀，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呀，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挥头，嗡，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意够累的，一身两意。”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意，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意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禁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禁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

0: 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禁给皇上进了一本。于禁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禁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你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禁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禁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禁给调回来了。于禁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也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禁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着，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禁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她很不得意，正由于对她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

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边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

0: 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啊、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啊，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晋军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使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晋军三使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刚才不是三使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 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屎了。屎是什么呀？屎就是猪啊。可你不能说禁军三头猪过河，他这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矢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矢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矢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一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仪，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揆。这揆呀、啊、就是三峡里边揆门那个揆，就那个字。这揆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揆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揆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揆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揆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揆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揆足矣，说这个一揆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揆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揆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真是，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儿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就在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它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 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1: 啊，你想这个呀，好办。
0: 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
1: 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
0: 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她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帘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七十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八十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同时呢，周边的朋友以及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那我们关注到呢，直播间有朋友说了，现在才知道昌黎是河北的，那欢迎你到昌黎来做客、来旅游、来深度了解我们的昌黎哈。那么我们昌黎呢有非常美好的风景啊，有非常多的好吃的，我们的昌黎人呢非常的热情哈，所以说呢，我们有山有海有自由，当然也有我们昌黎人的热情，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昌黎来做客，漂洋过海来看我。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重点查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人员违规挂证等行为。9月20号前，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专项整治，重点检查本机构持证全职工作人员是否有明确的工作岗位，并实际履行岗位职责，有可追溯的工作见证，持续缴纳社保，且人员数量是否持续满足核准规则要求。在检验检测机构自查自改基础上，结合年度症候抽查，对全省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人员违规挂证行为等，重拳整治检验乱象，保障特种设备运行安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和等知晓率、治愈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接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致密慢病防护网，筑牢群众健康墙。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进行。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进行参与，送岗位、惠民生、万千优质岗位等大家来。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曲相思》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中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如果说您是时间方便的话呢，孟然在这儿呢拜托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一下哈，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感谢大家的支持。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本人。同城的朋友，您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继续恭候着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那我们最近大家有关注到呢网上有这样的一条这个消息哈，说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年爆火的 China Cool， 那再到最近刷屏的 China Maxing， 那么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在不断的涌现，我不知道大家呢是否关注到了。那今年暑期呢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也就是呢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的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的热词。那么这些名词呢很多都是从社交媒体里面呢涌现出来的，它的背后呢是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中式生活火遍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同时也爱上中国。当然了，那么在这里呢孟然呢也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式生活，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感受呢大美昌黎的魅力。那么关注到呢直播间有朋友说了，那直到现在呢才知道哈，这个昌黎是河北的，是的，昌黎是河北的，所以说呢看来大家呢对昌黎呢还不是很了解哈，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来做客。

可以说呢，今年啊，许多中国风热词在海外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爆火，折射出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加速刷新。那么这些上新的中国风热词，大家知道几个呢？到中国旅游。前不久呢，一名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骑行的美国小伙呢，又渴又累，被一名当地的奶奶热情的招呼，里面有开水。小伙呢过意不去，连忙推辞，我不想麻烦你啊。老奶奶转身呢进屋的时候，霸道又温柔的说道，我不管你饿了。一家人呢烧水切肉，摘下自家菜园的豌豆苗，为他呢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饭。那么就是这样的一句霸气的喂饭，引得了网友的纷纷点赞。那么近年来呢，中国游持续火爆，加上呢跟着电影游中国等海外推广活动加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当然也爱上了中国。从爬长城、逛故宫、看熊猫等必打卡的项目，再到看智能机器人的表演、追火箭、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等时髦的路线，文化游、生态游、科技游，用实力圈粉外国人。目前呢，中国面向55个国家呢实施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外国游客呢赴华旅行成了抬腿就来的常态。仅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今年夏天呢，一股超级热浪席卷了欧洲，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的空调在欧洲的销量呢也是明显的上涨。不仅中国空调是热销的，中国生产的降温神器风扇帽、便携风扇等产品呢在欧洲市场也是十分紧俏，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降温神器。而与此同时，大批的外国游客扎堆呢来华体验天然的空调房 China Cool， 成为呢海外社交平台的高频词，既指中国夏季避暑资源，也表达了海外年轻群体对中国现代生活效率与安全感的称赞。右边是我的无奈，拥有可以说呢，今年啊，中国免签朋友圈呢也是持续扩容，得益于呢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吧，带火了反向海淘，外国人呢来华扫货，全国呢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那外国游客呢眼中的中国新特产无人机、VR 眼镜、文创还有潮玩，纷纷呢装进了购物车，可以说一批承载着中国文化、体现中国设计、汇聚中国创新的好物，成为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载体。不能相爱，来世重来，我会站在海角。今年呢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了海外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开场白，一场中式生活模仿风潮正席卷全球。华裔女孩随口一句从明天开始要变成中国人了，没有想到呢竟然搅动了一场全球的风潮，从带动外国网友在家必须穿拖鞋、不能喝冰水、早上要喝粥等等一系列咱们中国人的守则，到有人留言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就是这样的一场热潮，并非刻意的文化宣传。从一杯热水、一双拖鞋、一顿家常饭开始，文化互动与认同就这样悄悄地流进了另一个国度的日常当中。外国人体验中国文化的旅程正变得越来越鲜活、越来越深入，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到中国。

成为中国人，登上世界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中式生活风靡世界，中国走进了我的内心。近期呢，成为中国人，登上世界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那么从日常习惯到节日习俗，中外民众的互动在春节激发更多体验，外国朋友对更有温度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中国文化吸引力日益增强的注脚。对更平衡更有温度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你比如说春节期间社交媒体上，中外网友呢聊得热闹，有外国网友呢询问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呢，中国网友细细讲解，从谐音说到民俗，有的展示自己初次尝试包饺子的成果，卖相虽不理想，却收获了众多的中国网友的点赞，还有的被春晚上的机器人表演吸引着，感叹中国人已经生活在未来了。中式生活热潮正延伸到海外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潮玩、茶饮到服饰、影视，中国元素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纽带。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式生活被大家呢所爱着，中国凭什么圈粉世界呢？2026年，一股东方生活旋风席卷全球的社交平台，中国生活方式为何能够快速出圈，成为世界追捧的新风向？答案呢，藏在了文化底蕴、科技创新、时代情绪与全球传播的四重共振当中。首先呢，中式养生与治愈美学精准地击中了全球的焦虑。高压、快节奏、高内耗让年轻人呢普遍疲惫，而中式生活以平衡、松弛、治愈为核心，提供低成本、高幸福感的解决方案。喝热水、煮养生茶、艾灸、八段锦、围炉煮茶，这些呢源于中医智慧与传统的生活细节，不追求极端的自律，而是强调身心调和，美学契合当代人对健康与可持续生活的追求。海外电商数据显示电水壶、养生壶、煮茶器销量呢同比增长300%，中式养生小家电成为了海外家庭的刚需了。那其次呢，东方美学与国潮文化重塑全球时尚审美，新中式穿搭、马面裙、汉服、香云纱、竹编工艺，从秀场走向街头，从国内火到海外。那法国时尚博主呢把马面裙搭配西装，泰国年轻人呢穿搭汉服打卡景点，中式元素被重新解构，成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时尚的全球语言。中式审美讲究的是留白、意境和雅致，区别于西方张扬的设计风格，以独特的质感征服全球消费者，带动国潮出海持续升温。再者就是呢，中国科技与便捷生活提供硬核支撑，高铁网络、扫码支付、共享出行、智能家居、高效物流构成中式生活的便捷底座。可以说从舌尖美味到穿搭时尚，从养生智慧到科技便捷，中国生活方式的走红本质是文化自信与国家实力的自然流露。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式生活痕迹？那你最喜欢哪种中式生活方式呢？欢迎来自全世界的朋友来到中国，同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昌黎，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大家的到来。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王莹带领大家欣赏到的是歌手周深的歌曲。那么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沟通交流的话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抖音直播间呢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到周深啊，是在1992年9月份出生于湖南邵阳的，成长于贵州贵阳，中国内地流行乐的男歌手。那他呢，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在2014年的时候呢，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凭借了一首《欢颜》，让三位导师转身。同年呢，他演。

演绎的《贝加尔湖畔》获得了年度的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玫瑰和小鹿》，获得了第23届东方风云榜最佳的新人奖。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就是2015年的时候，周深可以说对他影响很重要的这首作品，名字叫做《玫瑰和小鹿》，一同来听。

2016年的时候呢，周深演唱了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大鱼》，荣获了亚洲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等多个奖项。那么，说到《大鱼》这首歌呢，是古典的古风抒情歌曲，歌曲呢旋律悠扬空灵，歌词呢是很富有诗意的，充满了古典的美感。那周深呢用清澈唯美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细腻的情感和悠远的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呢仿佛置身于奇幻的古风世界当中。一同来欣赏周深演唱的这首《大鱼》。

2017年的时候呢，周深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深的深》。那么，刚刚在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玫瑰与小鹿》那首歌曲呢，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2018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首支个人原创单曲《可他爱着这个世界》。2019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获得了冠军。在2020年的时候呢，蝉联了2届腾讯音乐娱乐盛。

典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奖。那在2010年呢，周深首次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啊，和张也合唱了歌曲《灯火里的中国》。2022年成为中国国家公园宣传大使，并且演唱了主题曲《最珍贵的你》。2023年呢，再度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演唱了《花开忘忧》，可以说呢，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

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周深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演唱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光亮》，一同来欣赏。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也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说到周深啊，曾经演唱过多首民族风格的歌曲，比如说像蒙古族的乌兰巴托的夜、侗族的谷雨天、维吾尔族的为你而来等等。他能够巧妙地运用不同民族的音乐特色和唱腔，展现出各民族音乐的独特韵味和风情，让听众呢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下面呢，就一同来欣赏周深演唱的这首《乌兰巴托的夜》。

一首安达组合和周深共同演绎的《乌兰巴托的夜》，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那说到周深啊，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很丰富多样的，除了演唱过古风抒情的流行的歌曲民族风之外呢，他还演唱过二次元的风格。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达拉蹦巴》，那他一人分饰了多种角色，通过不同的声线和唱腔，生动地演绎出了歌曲中的各种角色，充满了二次元的奇幻色彩和趣味性，可以说呢，深受二次元爱好者的喜欢。一同来听周深带来的这首《达拉蹦巴》。

0: 乖哟。
1: 啊，谢谢。
2: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3: 我看你是疯掉了。
2: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3: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2: 音乐点不停。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那现在呢，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送给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的方式和我沟通交流。

那登录抖音之后呢，在上面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抖音直播间呢和我沟通交流，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好的，来关注抖音平台哈，来凑个数。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千年冻歌》这首歌。那刚刚王莹特意为你找到了杨希音子演唱的版本，一同来听这首《千年冻歌》。

好的，继续关注抖音平台哈。阿阳胡鲁斯非洲股是今天第一次来到莹姐的抖音直播间，可以说呢，他也是我们昌黎人哈，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们昌黎的。现在呢，他们都在内蒙古。那他说呢，点播一首周传雄的《青花》。说到周传雄，他的音乐风格呢是很多样的，融合了流行、摇滚、古典等多种的元素。那他演唱的歌曲呢，旋律优美，歌词呢也很深情，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在华语地区广泛的传播，在海外华人社区当中呢，也拥有大量的粉丝，为华语的流行音乐的发展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周传雄带来的这首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那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哈，唱片收藏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那今天呢，再次发来了消息，他说呢，推荐一首花童的《笑纳》，要把歌曲呢送给大家。下面呢，就满足你的要求，一同来听这首《笑纳》。

一首花童带来的笑纳，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继续关注抖音平台，六六牛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今天再次来到了我的抖音直播间，是一位70后的哥哥哈。他说想点播一首马敏演唱的《渴望》。那当时呢，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呢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歌曲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一同来回顾经典，欣赏马敏带来的《渴望》。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颖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那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的热情加入。

好的，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哈。杰克陈是我们节目的新听友，但是呢他是我的老同学，今天来到了我的抖音直播间，说想点播一首《同桌的你》这首歌，那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老狼带来的这首《同桌的你》，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勾起每个人对青春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一同来听。

继续关注抖音平台哈，六六牛点播了一首老歌《无言的结局》，这也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首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希望带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哈、啊。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月随心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8: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

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弟弟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压下去，先把他压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他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所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道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呼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说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死，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

这天呢，楚庄王派神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神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神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呐，对我这个人呐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儿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眉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眉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户县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户县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
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呢，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呢，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这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呢、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了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围川。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围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另外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他侄子同意，他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呢？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茶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

0: 此时个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啊，快走啊，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可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娇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绕，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面所看到的这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儿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给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儿就觉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哎，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 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养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蜀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蜀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都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养人鼻息。就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儿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养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养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 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啊！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 因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籍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的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他们那些人呢、啊、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啊、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啊，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儿，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就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说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咯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杏树园村数字电商赋能产业发展，特色花卉产业绽放富民新活力；昌黎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暖心公益护西洋，医养赋能暖民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十五五，共绘新蓝图。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直播电商成为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重要抓手。昌黎镇杏树园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传统花卉种植产业与线上直播销售深度融合，让农户变身网络主播，让花卉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有效打通线上销售新渠道，推动村级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走进花卉种植户李林家中，他正熟练地通过抖音平台开展带货直播，向网友介绍各类花卉品种生长优势和养护技巧，耐心解答顾客咨询。据李林介绍，他直播带货已有2年时间，凭借真诚的讲解和优质的产品，目前个人平台粉丝量已达2万余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体，线上复购率持续提升。花卉种植户李林：
2: 咱们现在主要经营的是栀子花、金桔，然后还有柠檬。从去年开始，咱们开始接触电商直播，2年的学习与摸索，粉丝量已经达到2万余人。通过直播向全国网友展示咱们杏树园村的花卉优质品质。现在我们每天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单能达到40-50单左右吧，与以往的传统销售方式相比，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效益。今后我会继续通过电商平台展示咱们的特色花卉品种，为咱们村的花卉产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另一位花卉种植户龙大勇同样忙碌不停。针对线上客户的预订订单，他抓紧时间整理备货、打包发货，确保花卉以最新鲜的状态送到消费者手中。龙大勇告诉记者，自从做起电商销售，销路打开了，客源变多了，不用再依赖传统批发渠道，生意越来越稳定。订单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余单。花卉种植户龙大勇：
3: 4月中旬吧，开始做着这个电商，在抖音开始卖。之前我们都是线下，从6月份到7月份2个半月的时间吧，销售额能达到4400多单吧，这个经济效益提高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北方栀子花啊，它那个以前没有，我们这个村没有在那个网上卖过，就是也认可我们北方的凤凰沙种植的这个栀子花，因为这个凤凰沙呀，它透水性好，透气好，它含酸含铁，这个养这个花效果很好，对网友们都反馈的都很好，都很多好评。
1: 近年来，杏树园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花卉产业基础，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加数字电商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本土直播电商人才，

0: 规范花卉种植标准，丰富花卉品种品类，同时进一步完善线上销售体系，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如今，种植加直播加电商的新模式在杏树园村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参与线上销售，彻底打破地域销售限制，大幅提升了本地花卉的知名度和市场覆盖面。
1: 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我们杏树园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大力发展花卉特色产业。这两年，我们建立电商赋能乡村，搭建田间直播阵地，让村民从埋头种花变成云端卖花，彻底打通了线上销售新渠道。
0: 目前，杏树园村花卉种植面积达450亩，年产花卉约1200万盆，产业总产值稳定保持在9000万元以上。特色花卉已成为杏树园村的支柱富民产业。今后，该村将立足特色产业基础，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不断优化花卉种植品质，推动花卉种植标准化、销售数字化、产业品牌化全面提升，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擦亮杏树园花卉特色产业名片，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坚持以产业为根基，以直播为载体。 把田间地头变成直播间，让杏树园村的花卉越做越强。通过常态化助农直播，擦亮杏树园村花卉特色名片，用数字经济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这是陈阳报道的。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慢性病调理、术后康复、失能照顾及日常养老等问题，已成为万千家庭的民生痛点和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难题。为破解居家养老难、专业康养缺、高龄失能照护弱等困境，昌黎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深耕公益养老领域，以公办专业力量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用暖心专业。 专业普惠的公益服务，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是我县唯一公办医养结合示范性机构，承载公益兜底、普惠养老、专业康养的重要社会职能。作为公益属性的民生康养阵地，中心始终秉持公益惠民、敬老暖老初心，摒弃单一养老模式，打造医疗加康复加养老加关怀。 一体化公益服务体系，中心设置320张康养床位，19张医养床位，精准覆盖活力老人、半失能、重度失能及临终关怀长者全群体需求，有效缓解县域养老床位紧张和专业资源不足的难题，为普通家庭减轻养老负担，化解养老焦虑提供了坚实保障。 老人李荣琴，我跟你好，我说实在的，我有点来一个咋哈的，然后呢，本人人安排，我们老年人特别幸福。专业康养方面，中心依托公立医院硬核医疗资源，搭建公益性医疗服务平台，一楼配套 CT、B 超、心电图等全套检查设备。 实现老人日常体检、疾病筛查、慢病诊疗足不出院，所有康养房间均配备24小时应急呼叫系统，医护与护理人员全天候在岗，随叫随到，以精细化、常态化照护，助老老人生命健康安全防线。家属刘黎明：
2: 刚开始我们心里挺纠结的，感觉老人在家里养老是最好的。 来到这里，我心里得到极大的改观。护理人员对老人像家人一模一样，一日三餐搭配合理，按时提醒吃药，感觉到老人开心，然后家人放心。
0: P 凭借专业服务，中心已帮助众多困境老人重获健康，安享晚年。许多曾因居家照护无力而陷入焦虑的家庭，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失能老人逐渐恢复活动能力，术后患者得到系统康复，失智老人情绪趋于稳定，暖心的服务，真切的改变，赢得家属高度认可。多位老人家属专程送来锦旗致谢，坦言公办康养中心的公益服务靠谱、暖心、有温度，彻底解除了家庭养老的后顾之忧。康养中心负责人张欣：
1: 我们做养老，核心就是人类用心服务。面对阿尔茨海默症、高龄失智重症术后等特殊老年群体，我们放弃无心线，针对每位老人的状况、心理状态，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从日常洗澡、更衣。体积照料，到药物康复引导，再到日常陪伴、心理疏导，全方位照料，让客户感到专业救护，温情守。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城市人口、资源、经济社会活动高度密集，安全风险也相对集中，必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安全韧性水平。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要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能力，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要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总量充足、布局合理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习近平指出，提高城市管理软件韧性同样重要，要把风险防控有机嵌入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要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3: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2: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4: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5: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现在

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立即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立即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孙立即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立即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生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
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里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这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3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幕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用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

0: 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这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在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酒席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来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 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帆，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远行，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今天我们将循着五首风格各异且情感相通的歌曲，从重逢的心动，走到纯粹的爱恋，再到平淡的相守，朦胧的遗憾，最后回望青春里专属记忆，一步步解锁时光里的爱情与心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段属于时光的音乐独白。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实力唱将金润吉的经典情歌《再次爱上你》。说起金润吉，大家一定对他以及辨识度嗓音印象深刻，他的声线醇厚又富有磁性，自带沧桑感与治愈力，没有刻意的炫技，却能把每一句歌词都唱进眼底，是华语乐坛少有的能把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歌手。这首《再次爱上你》是他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旋律舒缓绵长，层层递进，没有跌宕起伏的编曲，却用最直白的歌词道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重逢与执念。歌曲讲述了在岁月流转中与旧爱重逢，过往的爱意重新被唤醒，抛开所有遗憾与隔阂，失失而复得的珍惜，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坚定。每一句演唱都饱含着克制又浓烈的情感，把成年人世界里重逢后的心动与深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每一个有过遗憾盼过重逢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共鸣。

0: 在最爱上的坚定，是爱情最执着的模样。而这份执着的源头，往往始于一份毫无缘由的纯粹心动。接下来这首歌，就将带我们感受这份最简单炽热的初心。接下来要聆听的是华语 R&B 创作才子方大同的《因为你》。方大同堪称华语乐坛的音乐诗人，他独树一帜的复古 R&B 曲风，搭配慵懒温柔的唱腔，打破了传统华语情歌的表达模式。他的音乐永远干净纯粹，带着独有的温柔质感，擅长用轻快的旋律诉说最细腻的情感，是无数人心中小众又高级的音乐标杆。这首《因为你》完美体现了他的音乐风格，编曲清新灵动，节奏舒缓轻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就把爱情里最美好的状态唱了出来。因为你的出现，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琐碎的生活已有了意义，一颦一笑，一朝一夕，都因为心中的那个人充满了甜蜜与期待。歌曲里藏着少年般纯粹的喜欢，是不掺任何杂质的偏爱，是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温柔，把爱情里的心动与欢喜化作了温柔的旋律，听来满是治愈与温暖。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也许会啊。
1: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

因为有你，万物皆甜。这份热烈又纯粹的心动，慢慢沉淀后，变成了平凡日子里最长久的陪伴。下面这首歌，就将带我们品味爱情过于平淡后的温柔。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音乐鬼才李荣浩的《恋人》。李荣浩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能型歌手，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一手包办。他的音乐向来以简约著称，用最朴素的旋律、最直白的歌词，道尽人间烟火与情感百态，不煽情、不刻意，却总能精准戳中人心，把普通人的情感故事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恋人》延续了他一贯的起点风格，编曲干净克制，嗓音低沉沙哑，却把恋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展现得无比细腻。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聚焦于恋人之间平淡的相守，默默的陪伴，是朝夕相处的默契，是历经风雨后的不离不弃，是柴米油盐里的温柔，是即便褪去激情依然愿意牵起彼此的手，走过岁岁年年的坚守。歌曲唱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陪伴，是成为彼此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终究是细水长流的相守。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遍野相伴的温柔，是岁月给予的最好馈赠，可并非所有爱情都能圆满。有些心动终究会带着遗憾藏进时光的角落，接下来这首歌即将带我们体会青春里那份朦胧的遗憾。下面要欣赏的是香港实力女歌手薛凯琪的苏州河。薛凯琪的嗓音清甜灵动，带着独有的少女感，却又能在温柔中藏着淡淡的忧伤。她擅长演绎青春里的细腻情感，歌声干净纯粹，总能把少女心事唱得温柔又动人。这首苏州河是一首极具诗意画面感的情歌，歌曲以江南的苏州河为情感载体，把一段朦胧又遗憾的青春爱恋藏在了潺潺流水之中。歌词意境唯美，旋律婉转悠扬，薛凯琪用她清甜又略带怅惘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那些遗憾，未曾说出口的告白，那些擦肩而过的心动，那些留在河畔的回忆，都随着苏州河的流水成为了心底难以磨灭的印记。歌曲里有江南的温婉，有青春的懵懂，更有爱情逝去后的淡淡忧伤，像是一封未寄出的情书，诉说着年少时不敢言说的心意，每一句都满是温柔的遗憾，让人听后满心动容。

苏州河畔的遗憾，是青春里磨不去的印记。而那段懵懂的时光里，总有一个身影成为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念想。最后这首歌将带我们回望青春里的那个沾熟少年。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陪伴无数人青春的创作歌手汪苏泷的那个男孩。汪苏泷堪称青春音乐的代名词，他的旋律清新质疑，歌词直白真挚，总能精准捕捉青春里的所有情绪。从懵懂心动到遗憾怀念，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是无数人青春岁月里不可或缺的音乐陪伴。这首《那个男孩》是写给青春的情歌，更是写给心底那个少年的独白。歌曲旋律清新干净，满是青春的气息。汪苏泷有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个干净、阳光、勇敢的男孩。他是少女心底最纯粹的心动，是藏在书本里、走廊上、阳光下的秘密，是未曾说出口的喜欢，是后来想起依旧会心动的美好。歌曲没有复杂的情感，只有青春里最单纯的喜欢与怀念，记录着年少时的勇敢与羞涩，定格了青春里最美好的瞬间。即便时光远去，那个男孩依旧是时光里最珍贵的回忆，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里最温柔的念想。

剑指时光流盛，从再次爱上你的重逢坚定，到因为你的纯粹心动，再到恋人的平淡相守，苏州河的朦胧遗憾，最后到那个男孩的青春怀念，五首歌串联起一段完整的情感时光，有欢喜，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怀念。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想震七海，拨乱捉二强。
6: 实事求是的讲，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因为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啊，他们的脑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儿就被人贩子给卖了。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200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十分凑巧，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

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而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这里特别声明，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此结论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那什么是汉奸啊？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汪直号五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一般人做生意啊，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摆地摊，开杂货店，慢慢的才能够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大为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那是相当高，国际贸易。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维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起外出经商。这个徐维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其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随着生意的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被缉私大队长于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但是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的人生信条。不久之后，
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许多人一生的选择。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钱好赚。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以外，差不多什么都缺。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以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卖货物到这里，邪门。普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就把他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别说是十倍，就是100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因为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场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他想，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了海商，最后又成为了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是忙着修道，但绝对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现在的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4000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佣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儿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但是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在日本的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为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统辖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能挡的大诸侯金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4-5万人，仅此而已。当时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5-6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也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碜话，能战死个几千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光隶属于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彪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贡，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又有枪的大爷。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是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说来真是凑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汪直不是汉奸，但是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徐海的别号叫做普净，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做合伙人，只要你参加，官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但是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维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徐威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是慢慢的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个人虽然是一同下海，但是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维学决定分出去单干。可是单干是要有资本的，徐老板的钱不够，于是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是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

0: 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徐维学的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自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维学是焦头烂额。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维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抵押自己的侄子。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以后叔叔就会把他给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维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以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你们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的眼里，他们不过是多了一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5: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 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

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

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儿，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0: 姓名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磬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磬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磬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磬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磬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

惊叫道：“那是我的铜谱。”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枕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爪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枕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鞍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颜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颜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鞍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

今天这七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

0: 么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弃我弃，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弃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乘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一样，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 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翻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 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

喽，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师。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师。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造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

0: 火把举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举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着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着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

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儿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的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

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0: 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北峡秋天给佟麟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众人闻听无不鼓掌喝彩啊。好，这个绰号太响亮了，这个绰号名副其实，同意赞成。一片掌声。雍亲王胤禛比谁拍的巴掌都响啊！哈哈哈哈哈！好，就是好啊！海川，还不谢过老侠客赠绰号之恩吗？其实佟麟呢，并不高兴。什么原因？并非他不识抬举。佟麟感觉到这个绰号太大了，镇八方，好家伙，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都引出那么多麻烦，再叫这个绰号，无形中不定得得罪多少人呢。佟麟赶紧站起来，冲着北峡一躬扫地，老人家，多谢您给我送了这么好的绰号，不过我不敢接受。哦，海川，这究竟是为什么？老人家请想，我佟麟刚出世几天呢，是我有点能耐，但我这个能耐跟高人比起来，望尘莫及，差得多得多呀。我还要跟诸位学习学习，在江湖上闯荡闯荡，不断的总结经验，或许啊能当一名侠客。现如今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实在不敢接受啊。还没等旁人说话，雍亲王把脸沉下来了。哎，海川呐、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太固执，换句话说呢，就似乎有点不识抬举。你想，北峡什么人物？他送这个绰号无凭无据，就能瞎说吗？嗯，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你不够这资格，你想叫他送你这绰号也是不可能的。我北峡，你说是吗？北峡点了点头，耶。您说的太对了，海川贤弟，我看你不必顾忌，咱把这个绰号解释解释啊。 你是不是子

点头，你是不是有能耐有力气，叫紫面昆仑侠名副其实吧？那么前头还有个镇八方，就说明你能耐大，这一点都不过分。拿北边来说，我包下了，北方你给镇住了，我服你了。北片的人谁敢不服，我都不答应。东片的有镇东侠，东侠你说说，海川叫镇八方你同意不？东侠说我双手赞成。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十三门我包下了，哪个不服我也不答应。你看东边没说的，北边没说的了，那么南片呢？我道爷您表个态吧，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大江南北这些地方我包下了，海川名副其实够一个镇八方。那西片呢？李元把胸脯一扒，各位，我师父于成没在，但是我可以代表我师父，西北一片我包下了，我赞成。你这不见了吗？海川，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服你了，你有什么不敢接受的？雍亲王把桌子一拍，海川呐，别耽误时间了，就这么定了。贝勒也一表态，佟林不敢往下说了，这才接受了这个绰号。但是北侠又说，我管给送绰号的还不行，光屋里咱们这些人知道了更不行。我的意见，挑良辰吉日要举行个隆重的授绰号仪式，有爷在场那就更好了，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众人再次鼓掌赞成。书说简短，几天之后看了黄历是好日子，就在双龙镖局这院里头举行极其隆重的授绰号典礼。在头天晚上，佟林沐浴更衣，连裤衩包脚布都换了，他的几个徒弟也都沐浴更衣换了新衣服，一个个在座的人是兴高采烈呀。东侠二侠北侠发出请帖去，凡是参加杭州类的人不但一个没走，相反没来的还来了不少。就在双龙镖局的前院啊，排摆桌椅，从早晨起来到晌午客人就不断。再看街头上张灯结彩，一个个喜气洋洋，比娶媳妇儿那都热闹十倍。雍亲王也换了身新衣服居中而坐，各位侠客两旁边相陪，本地的知府满贵听说这个信儿了，跟本地的总兵绿营打了招呼，派了500名军兵前来维持秩序，给佟林脸上增光啊。按现在钟表说快到了正当中午了，由北侠秋田主持仪式，当众宣布给佟林赠号，几百人呐，一致热烈鼓掌赞成。你看这些人知道了，就可以到四面八方去宣传，不断的扩大影响。北侠说完了，还要有一段当场献艺，怕有人不服啊。那么谁献艺呢？佟林五个记名的徒弟，司马良、夏九龄、孔秀、李宽、李基。再看这小哥五个收拾得干净利落，每人都拿出拿手的绝活，有练刀的，有练枪的，有练拳脚的，有练棍棒的吧。

红花的绿叶配的，小年轻这是一练，大伙是热烈鼓掌。最后到了佟林这儿，佟林得当场献艺。海川这心呢，未免有些紧张。这虽然不是战场，也不是杭州擂，但是他觉得似乎比那个还要严肃的多的多呀。佟林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够个侠客，还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为了叫大家服气，我得把拿手的绝活亮出来。佟林想到这儿，迈步走到当场，先给恭亲王作了个揖，然后跟众人打过了招呼。各位，佟某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大事。但是我心感力不能从心呐、我这个人没多大能耐，这是北侠东侠，我各位老哥哥往上捧我，提了小辫往上拽我，我呢不能不识抬举。那么今天我当着各位的面，就把我老师教给我的能耐练上一练，望大家多加指点，咱们说练就练。佟林先练了一套柳叶摸身捻丝掌，36路一路能拆八招。可以这么说，佟林打出世以来像这么全盘托出没有，今天是按部就班从头练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到精彩之处，那么大的院落，几百个人屏息凝神，是声息皆无，老的少的把眼睛瞪得一般大，全神贯注在这看着。东西南北各位高人不住的频频点头啊。罢了，佟林是真有能耐，这不是没能耐愣往上捧，说做个广告给吹嘘吹嘘，不是那么回事，真有能耐。等佟林一收招，再看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紧跟着下一步，佟林练兵器，有人把包给拿过来，佟林把绣面挽了一挽，大辫盘好了，长大的衣襟掖好了，干净利落，把包打开，取出这对锃明刷亮的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把双月左右一分，走行门迈过步，又开始练上36路，一路拆八招啊。练得慢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非常清楚，结果越练越快，越练越快，但见光芒四射，把佟林给圈在里头了。院里头刮起了冷风哟。雍亲王替佟林使劲，双手扶着桌案，浑身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好好，他这一说好，带动了众人热烈的鼓掌喝彩。佟林练完了双月，仍然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兵刃轻轻地放在地上，有人包到包里头，说这就完了吗？没有，还得练绝活呢。就这就够紫面昆仑侠吗？那还不行。佟林又练了几手绝活，头一手绝活叫壁虎离墙，第二手绝艺叫仙人挂画，最拿手的绝艺就是转大树的功夫。佟林这个转大树谁也练不了。再看佟海川

马往前一迈步，三才啪啪啪四象，再一转身，五行六合八卦，那身形就好像那种罗罗转差不多少。人们往脚下一看，佟林练得最快的程度，双脚几乎都离了地了。好啊，太好了！最后佟林一收招，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就这么点能水全挤出来了。大家说就这点能水谁也不行，这就足够一个侠客了。下一步一试，再看北侠在徒弟手中拿过一个托盘，托盘有个黄布包，双手举过头顶放在香案之上，金盆净手之后，规规矩矩恭恭敬敬把包打开，里头是檀香木的一个小盒，亲自从腰里取出钥匙把小盒打开。雍亲王一看什么东西这么尊贵，一看呢里头有一朵花，这朵花不是天然的，是人工打造的，小巧玲珑，能跟核桃那么大小，但是百宝珍珠穿成是光滑夺目，是九瓣的一朵小花。雍亲王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再看北侠先给祖师爷磕完头之后敬了香，双手把小花请出来托在掌心，海川呐、啊，今天这个仪式是贺号带花，号起了花还没带呢，请你带上手证借银花。雍亲王一听，老侠等等等等，我这人讨厌啊，凡是我不明白的事我都得打听打听，这为什么还得带这花，什么意思？爷您是真不知道啊，您是拷问我。不我真不知道，我相信在座的人呢也可能也有不知道的，您能不能讲解讲解这什么意思？好吧，爷我呢也是听我师父跟我说的，我掌心托的这朵花叫手证借银花，江湖上有那么几句话，这采花不带花，带花不采花，这个贺号之后带花，这是特殊的荣誉啊！当年我的授业老恩师把这朵手证借银花赐给我了，我深知我不佩戴，我不够这个资格，我就觉着海川正气凛然，能耐大，德行还好，说他能耐大有目共睹咱就甭说了，说他德行好，你看海川为人厚道老实，而且谦虚谨慎，这就叫德才兼备，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做名副其实的侠客，才佩戴手证借银花。拿我来说吧，我是有点能耐，为了一赌气跑到杭州内来折腾来了，老了老了我找着丢人现眼，像我这种脾气的人就不佩戴。另外呢，我老师跟我说这手证借银花还有一段典故，不是一般人能带的。这我爷我说的不一定对啊，说错了请各位指点啊。我那是听师父这么告诉我的。据说在上古上列国年间啊，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国家，其中有个宋国，宋国有个国君。

叫宋喜公。据说这宋喜公啊，非常贪淫好色，见着美貌的女人拔不出腿来。你别看呢，后宫粉黛多达几千，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手下有个臣子，也是宋国的大忠臣，名字叫韩平，对宋国是赤胆忠心。但是韩平娶了个绝代佳人，韩平的媳妇长得太漂亮，在一次国宴上都携带着夫人出席，被宋喜公发现。宋喜公一见韩平的夫人，真是魂飞天外啊，打那之后是坐卧不安，总惦着把韩平的夫人霸到他掌握之中。但是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经过深思熟虑，宋喜公想出一条毒计啊。离这京城15里有一座山，这座山山背长了下能有15里，山头是悬崖陡壁，深不见底呀。人们管这个地方叫蛇身崖，也叫蛇身崖。后来他出了条毒计，叫文武大臣陪着他上蛇身崖赛马，旁人陪着都不说，唯独到了韩平这儿，宋喜公就使上劲儿了。君臣二人赛马到了悬崖峭壁的地方，他趁着韩平没注意，抡起马鞭照着韩平那匹坐骑啪就猛抽了一鞭，结果这匹马跳下悬崖，连人带马是摔成了肉泥，可他韩平就葬身在山脚之下。宋喜公假装吃惊，假装难过，哎呀呀呀，你说这怎么办？为韩平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埋在蛇身崖下。翻回头来，他对这夫人就下了手了。当然了，一国之君为所欲为，想什么有什么，想怎么做怎么做呀，就把夫人抢进宫中。后来这夫人问他说，王爷，你究竟为什么要赛马？究竟我的丈夫怎么死的？你是怎么打算的？宋喜公一高兴毫没隐瞒，说出真相。他说，夫人呢，就为了你的美貌，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如今你丈夫已经死了，我希望你做我的王妃，跟我白头偕老，我为你是煞费苦心，当当当当当。夫人闻听气炸，连肝肺是错碎，满口的银牙呀。后来向宋喜公提出来，好，我愿意侍奉王家，但是毕竟韩平跟我是夫妻，我打算到山头上一祭，一表夫妻之情。宋喜公一听这条件不算过高，好吧，准备了纸马相克，到蛇身崖的崖头，夫人哭败于地，哭罢多时，大喊了三声，丈夫先行一步，夫人我来了，你媳妇儿跟你来了，纵身跳下蛇身崖，摔了个粉身碎骨。宋喜公啊，追悔莫及，结果什么也没落着，但是他狠恨韩平还有他这夫人，传下一道旨意，就在山崖之下修两座坟，中间调一道沟，沟里边注上水，说你不是跟着你的丈夫到阴曹地府吗？死后我也不叫你们到一起，也不让你们合葬。随着这以后日久年深，调的这条沟是越来越宽，就变成自然的

0: 河流。您说也怪不怪？转过年来，在两个坟头之上长出两棵树来，隔着这条沟河交叉在一起，紧紧地抱在一处。在这两棵树上长出一种小白花，带清香，就是酒瓣的小花。爷您看见没？我手中托的这戒银花就跟那小花相似。这还不说，过了几年就在这条河里头出了一种鱼，这种鱼身子跟身子连在一块儿，长出一种莲来，是一个厅两个脑袋，人们都视为一座奇迹啊。又若干年之后，孔夫子周游列国前来看这个盛景，老圣人看罢之后不住地赞叹，才给这种花起了个名字叫守正戒银花。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在被动物咬伤了之后，人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传染这个狂犬病。要知道啊，狂犬病是一种挺特殊的病，应该是可防却不可治的疾病。就是说呢，一旦这个狂犬病发作了，那么它的病死率会达到100%。据中国疾病年度报告显示，就在最近这5年以来，我国每年因为狂犬病而死亡的人数在2400例以上，居全球的第二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不能小视的狂犬病。
3: 您觉得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不打狂犬疫苗会怎样呢？
4: 会致死，不及时治疗绝对会致死。
5: 这个不太清楚。
6: 狂犬病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如果一旦发作就没治了。
5: 应该能死人吧？
3: 殷文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7: 狂犬病潜伏期变化比较大，通常大多数会在1到3个月发病，有个别短的是在1周左右，还有个别比较长的超过1年。
3: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狂犬病在潜伏期，但是一旦病人发病，出现像恐水、怕光、吞咽困难、狂躁等症状的时候，就无法医治了。所以您只要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哪怕只是浅浅的印痕，都要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尽早的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狂犬病抗血清。因为尽管没有出血，也有可能有细微的而肉眼无法看出来的印痕点穿透了皮肤，使狂犬病毒进入机体，引起狂犬病发作。狂犬病病毒的携带者主要是猫或狗，但也有其他动物传染人狂犬病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其他动物没有携带狂犬病毒。狂犬病是可防不可治愈的一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成功治愈狂犬病人的案例。而在被动物咬伤抓伤后，立即注射狂犬疫苗，并且连续打5针后，可以100%的预防狂犬病。就是只要按要求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肯定不会得狂犬病。现在病例疫苗注射率仅为9.12%，也就是100人中只有9人完成疫苗的全程接种程序，这是造成狂犬病高发的原因之一。人能够产生足够对抗狂犬病抗体的前提是一定要全程接种，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在规定的时间打满5针狂犬病疫苗。如果您没有打够5针疫苗，就可能造成抗体的保护力不够，无法抵抗狂犬病毒侵袭，仍然存在发病的危险。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

0: 你一定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的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
1: 狂犬病啊，由于它具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千万要重视。万一被动物给抓伤了或者咬伤了，千万别不放在心上。最快的时间内一定要去接种第一针狂犬疫苗，而且呢，必须全程把5针狂犬疫苗都打齐了才行。如果您连这5针疫苗都没有打全的话，那也是无法达到抵抗病毒效果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们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找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4: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5: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几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实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得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在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4: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9: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9: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

0: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1: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2: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还感知过有一个穴位。就是有四肢从他的顶部把这管往下很压他的穴位。
3: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他放倒以后，然后把他头
0: 要拧过来，
3: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0: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4: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5: 大夫说的还真是，
1: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3: 是
1: 麻醉
0: 啊，按摩这个穴位
4: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0: 让他们解开放松，
4: 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0: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2: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

0: 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1: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喝点糖水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记得不能空腹锻炼。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而影响身体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

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

0: 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生姜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生姜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生姜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生姜片，不嚼不咽。生姜是健胃祛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9: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10: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9: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10: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根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9: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0: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9: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

0: 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1: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取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2: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3: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侧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2: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1: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2: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3: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这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2: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3: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有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

0: 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1: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0: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2: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2: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地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3: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这个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你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2: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3: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卧，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它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2: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3: 我们一般的会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什么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2: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1: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

0: 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

0: 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1: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2: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3: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味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3: 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味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3: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味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味精。
0: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使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味精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乘着光芒的云霞，
6: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音乐心情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歌手毛不易，音乐诗人，唱尽了人间的百态。毛不易，男，原名王维嘉，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综艺节目《明日之子》的参赛选手。以一首非常逗趣的原创歌曲《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进入了薛之谦盛世独秀赛道，然后呢又以一首《消愁》这样的实力圈粉为大家所喜爱。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来自毛不易。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红颜旧》。 红颜就这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赏一下，是将剧情的意境与音乐的美学深度融合的经典之作。它的核心魅力在用极简的旋律与凝练的歌词，勾勒出了乱世中身不由己的深情，以及怅惘成为了贯穿剧集的情感的底色。旋律上是以古筝、二胡这些传统乐器为骨架，开篇古筝清波如诉，二胡旋律呢缠绵婉转。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红颜旧》。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来自于歌手毛不易。一直很安静，歌曲赏析以沉默为壳，藏进了暗恋的温柔与遗憾。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暗恋情歌的标杆之作，核心魅力在于用浅淡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了隐忍以及深情。一直很安静，毛不易。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舟》，作为《命运方舟》的主题曲，以命运如何、人生为舟为核心立业，把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是首能引发大众深度共鸣的治愈之作，以众生叙事写进了人生的责任，那么温柔的底色里藏着坚定的力量。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毛不易的这首《舟》。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看得最远的地方，以温柔为铠甲奔赴梦想的远方。这首歌曲呢，藏着陪伴的温度以及追梦的执着，突破了唱腔，温柔中藏着力量。好，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的是毛不易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黑月光》歌曲赏析，以月为契，唱尽了爱恋的救赎以及遗憾。作为《长月烬明》的片尾曲，张碧晨与毛不易合唱的《黑月光》堪称国风神曲。它将剧集里跨越时空的孽恋以及救赎精准地嵌入了歌词和旋律当中，用传统器乐与叙事的唱腔把角色的挣扎、深情以及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贴合剧情又超脱剧情的听觉记忆。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合唱版本的张碧晨和毛不易共同的合唱版本的《黑月光》。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来自于毛不易。你大概想了解的是毛不易演唱的电影《爱情神话》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呢，尝试了电子的曲风，用复古的旋律搭配了市井感的这种歌词，精准地契合影片里都市男女的爱情百态，为影片奠定了温暖又略带着感伤的情感的基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毛不易的《爱情神话》。

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歌手毛不易。毛不易演唱的《沉睡花园》电视剧的主题曲《探心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无名的人》，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作为《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是一首写给了万千平凡奋斗者的赞歌。用质朴的歌词、精妙的旋律和真挚的演唱，道尽了普通人的谋生的艰辛以及生命的韧劲儿，戳中了无数离乡者和打拼者的内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无名的人》。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歌手毛不易的《无名的人》，继续分享的是原来的温暖。原来的温暖呢，作为电视剧《小敏家》的插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叫暖伤风格的佳作。他以细腻的演唱、搓心的歌词和适配的剧情的编曲，精准传递出了对逝去的美好情感的怀念，既藏着遗憾的伤感，也暗含着与过去和解的这种释然，很容易戳中经历过情感别离的听众。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原来的温暖。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如梦所期》，作为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的片尾曲，是毛不易献给新时代奋斗者的赞歌。以清澈的旋律搭配了写实的歌词，把基层青年党员的坚守与热血唱得真切动人，既贴合了剧集里的这种平凡英雄的故事，又传递出了让大家共情的奋斗的力量。好，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满满正能量。当然了，如果你也非常喜欢听毛不易的歌曲，不妨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毛不易的《如梦所期》。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城市傍晚》。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毛不易包揽词曲并演唱的写实佳作，收录于专辑《幼鸟指南》当中。它以都市黄昏为情感载体，用细腻的笔触和温柔的旋律，道尽了都市人的孤独以及遗憾，又藏着治愈人心的暖意，精准了戳中每个奔波在城市当中的听众。好，一起来欣赏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海上日记》，是毛不易收录在《幼鸟指南》中的原创佳作，以航海为隐喻，讲透了离别、漂泊、思念，还藏着对人生旅途的哲思。相比他以往那些温柔的民谣风，加入了轻摇滚这样的元素，让编曲呢更加的硬朗，是一次很亮眼的这种风格的突破。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海上日记》，来自毛不易。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牧马城市》，作为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致都市老男孩的励志佳作。他用牧马与城市的矛盾这样的意象，道尽了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既满是现实无奈，又藏着初心不改，戳中了无数在都市中挣扎坚守的听众。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牧马城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

0: 传民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呢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呢，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食，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 说这个李左丘当时的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丘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丘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丘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丘有点诚惶诚恐，李左丘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丘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丘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丘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丘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招呼着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丘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丘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绝丽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道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 说什么叫太子洗马？

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所以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帆。于帆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帆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帆也在场。于帆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书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

0: 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怀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倒是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平素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 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滦河的碧波绕过燕山的层峦，当第一列蒸汽车的汽笛划破开平矿区的晨雾，当南湖的灯火照亮震后重生的新城，这里是唐山。1400年前，唐太宗东征高句丽，驻跸此地，山赐黄姓。140年前，开平矿务局开中国近代工业化先河，七个第一从这里出发。49年前，这座城在7.8级强震中化为废墟，又以钢筋铁骨在废墟上浴火重生。唐山，一座被燕山守护、被渤海滋养、被工业淬炼的城池，承载着中国近代工业最厚重的记忆，也迸发着凤凰城最坚韧的生机。今天，让我们走进清东陵的红墙黄瓦，触摸开滦矿区的百年景架，站在南湖之滨，看采煤沉降区如何蝶变城市绿肺，聆听那些关于龙兴、关于工业、关于重生的故事。从古长城下的烽火狼烟，到洋务运动的机器轰鸣，从唐山大地震的毁灭到万亿之城的崛起，看一座老工业城市如何在时代的淬炼中完成它的华丽转身。城市印记此刻启程，唐山。一，总体介绍。唐山，简称唐，别称凤凰城，位于河北省东部，华北平原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比邻京津，是河北省下辖的地级市。这座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的城市，既是京津唐工业基地中心城市，也是中国评剧的发源地。唐山因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驻跸而得名，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又饱经沧桑的英雄城市。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以及迄今存世最早的股票和第一位中国人担任的大学教授，以七个第一引领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兴盛与崛起。唐山因煤而起，因钢而兴，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百年工业文明铸就了这座城市雄厚的产业根基。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重镇瞬间夷为废墟。

14万同胞罹难。震后，唐山人民以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战精神，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用10年时间完成恢复建设，用20年时间实现振兴腾飞，创造了人类抗震救灾史上的奇迹。

岸线229.7公里。截至202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72.2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1%。行政区规划方面，县辖7个市辖区、4个县、3个县级市，分别是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以及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代管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市政府驻地位于路北区西山道3号。如今的唐山，既是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全国第27个、河北省首个 GDP 突破1亿的城市，正以3个努力建成、3个走在前列为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唐山篇章。二，位置境遇。唐山市地处河北省东部，华北平原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比邻京津，是连接华北与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地和走廊。其区域位置独特，东隔滦河与秦皇岛市相望，南临渤海，西与北京、天津比邻，北依燕山，隔长城与承德市接壤，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是京津唐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之一。唐山总面积约为1.3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336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长229.7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唐山三女河机场开通了通达国内主要城市的航线。唐山站、唐山北站、滦河站等铁路枢纽是区域重要交通节点。京哈、京唐等多条高速铁路在此交汇。京哈、京秦、唐津、唐曹、千曹等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唐山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港口，由京唐港、曹妃甸港两大港区组成，是连接东北亚与中西部地区的海陆联运枢纽，构成了空铁供水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地形地貌，唐山市地势北高南低，地貌类型多样。北部为燕山山地丘陵区，面积约占全市的1/3，海拔多在200至800米之间，最高点位于迁西县与遵化市交界处的八面峰，海拔842米。部为山前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南部为滨海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这种北山南海、中部平原的地貌格局，塑造了唐山山海相拥的独特自然景观。气候特征，唐山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与热同季，年平均气温11摄氏度至12摄氏度，年降水量500至750毫米，多集中在7月和8月，无霜期180天以上，春季风多雨少，干燥多风。

夏季高温潮湿，雨水集中；秋季天高气爽，气候宜人；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多风。春秋两季是此地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唐山市水系发达，境内主要有滦河、斗河、环湘河、沙河、济运河等河流，均属海河流域。滦河是唐山境内最大的河流，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流经唐山北部和东部，在乐亭县注入渤海，是唐山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廊道。大型水利工程有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秋庄水库、斗河水库等，为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了重要水源保障。此外，唐山南部沿海还有丰富的滩涂湿地资源，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生物资源，唐山市植被类型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北部山区森林覆盖率较高，主要树种有油松、侧柏、栗类、侧槐等。平原地区以农田防护林和城市绿化植被为主，全市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建成区绿地率达40.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69平方米。野生动物资源较为丰富，北部山区有狍子、野兔、野鸡等，沿海湿地是丹顶鹤、大天鹅等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三、经济。2024年，唐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100.03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6%。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6个和0.2个百分点，成为全国第27个、河北省首个万亿之城。2025年，唐山经济持续向好，前三季度 GDP 达7375.1亿元，名义增长10%，全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6%。分产业看，唐山经济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支柱。2025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稳居全省首位。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工业是唐山经济的压舱石，唐山深入实施钢铁全产业链提升工程，大力推动钢铁产业由黑变绿、由旧变新、由大变强，加快从钢铁大市向钢铁强市转变。工业技改投资额保持全省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9%，智能特种机器人获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4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9.1%，锂离子电池产量激增102%，
首钢智新荣登独角兽企业榜，全省首家省实验室燕赵钢铁实验室落户唐山，共享制造模式全省推广，新兴产业加速培育。2024年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2020年增长44.3%，年均增长9.6%，快于工业年均增速2.2个百分点。2025年，唐山成功获批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10个钢铁行业垂直领域大模型落地应用。唐山正从传统工业重镇向新型工业化基地加速转型，努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跑出加速度。

四，名菜。一，鸿雁煨肘子，唐山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名菜，中华老字号鸿雁饭庄的招牌菜品。鸿雁饭庄创建于1937年，牌匾由爱新觉罗·溥佐题写。煨肘子选用上等猪肘，经长时间慢火煨制，成品色泽红亮，肘皮软糯 Q 弹，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这道菜是唐山宴席上的硬菜担当，也是外地游客来唐山必尝的经典。二，棋子烧饼，唐山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名吃，因状如小鼓，类似象棋棋子而得名。使用大油和香油合酥，外皮金黄酥脆，层层分明，内馅有肉馅、糖馅、什锦、腊肠、火腿等多种口味。棋子烧饼已有百年历史，鸿雁饭庄和九美斋是品尝这道名吃的绝佳去处，也是游客带走的首选伴手礼。三，蜂蜜麻糖，唐山传统名点，已有400多年历史。蓬松呈花状，层片厚薄均匀，近似透明，色泽金黄，入口酥脆香甜，蜂蜜的芬芳与麦芽的醇厚完美交融，是唐山人逢年过节必备的糕点，也是游客必买的特产。五，美景。一，清东陵，世界文化遗产。

景。一，清东陵，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建筑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建筑群。清东陵始建于1661年，即清顺治18年，历时247年建成，占地面积80平方公里，建有帝陵五座、后陵四座、飞元寝五座，共葬有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和1位阿哥，包括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等清代帝王。陵寝建筑依山就势，布局严谨，石牌坊、大红门、神道、石像生、隆恩殿、明楼、宝鼎等建筑错落有致，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巅峰之作。二，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唐山市区南部，由南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和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两大板块组成。南湖曾是开滦矿区煤矿采煤沉降区，经过生态修复治理，蝶变水域面积11.5万平方公里的城市中央生态公园，绿树成荫，碧波荡漾，是唐山从工业疮疤到城市绿肺华丽转身的生动写照。开滦国家矿山公园是国家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依托百年开滦煤矿的深厚工业历史资源而建，馆藏包括1881年龙号机车复原模型、1906年电力机组等万余件工业文物，生动再现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光荣与梦想。三，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与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这里是唐山抗震精神的象征之地。抗震纪念碑广场位于市中心，纪念碑高33米，象征1976年7月28日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碑身由4根独立柱体组成，寓意4面8方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位于路南区，保留了原唐山机车车辆厂柱钢车间的地震遗址，残垣断壁无声诉说着那场灾难的惨烈。纪念墙上镌刻着24万遇难同胞的姓名，是缅怀逝者、传承抗震精神的重要场所。四，月沱岛，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的核心岛屿之一，因呈弯月状而得名，是天然的生态旅游度假区，也是中国最美的8个岛之一。岛上建有荷兰风格的彩色木屋，沙滩细腻，海水清澈，拥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傍晚登岛，看海上日落，住特色木屋，是京津唐地区海滩度假的热门选择。五，菩提岛，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的3岛之一，以岛上多菩提树而得名，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海岛生态自然保护区。岛上植被茂密，鸟语花香，有海上佛国之称。岛上建有寺庙，是静心禅修、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

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唐山工业文化旅游的核心地标，位于路南区，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公园以开滦煤矿百年工业历史为主线，设有开滦博物馆、中国第一家矿遗址、井下探秘游等游览项目。游客可以深入井下巷道，亲身体验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开滦博物馆珍藏的龙号机车复原模型、中国迄今存世最早的股票等万余件文物，无声诉说着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光荣与梦想。从唐太宗铸币赐名的古老传说，到洋务运动七个第一的工业开篇，从1976年大地震的毁灭性打击，到万亿之城的时代跨越，唐山这座被燕山守护、被渤海滋养、被钢铁淬炼的英雄之城，骨子里流淌着开滦煤矿的百年血脉，血脉中奔涌着震后重生的不屈精神。在这里，一只微肘子炖得出百年老字号的匠心坚守，一枚棋子烧饼包得住凤凰城的市井烟火。燕山巍巍，渤海汤汤，凤凰之城用它特有的坚韧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开滦矿区的百年井架里，在南湖从工业疮疤到城市绿肺的蝶变里，在河头老街唐风灯笼的璀璨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清东陵的红墙黄瓦间聆听清代帝王的百年回响，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井下巷道中触摸工业文明的光荣与梦想，去河头老街乘船穿行，品一碗棋子烧饼的酥香。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0: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

0: 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样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

0: 付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3: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8: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6: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9: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

0: 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总台

0: 来，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

0: 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杏树园村数字电商赋能产业发展，特色花卉产业绽放富民新活力；昌黎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暖心公益护西洋，医养赋能暖民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十五五，共绘新蓝图。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直播电商成为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重要抓手。昌黎镇杏树园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传统花卉种植产业与线上直播销售深度融合，让农户变身网络主播，让花卉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有效打通线上销售新渠道，推动村级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走进花卉种植户李林家中，他正熟练地通过抖音平台开展带货直播，向网友介绍各类花卉品种生长优势和养护技巧，耐心解答顾客咨询。据李林介绍，他直播带货已有2年时间，凭借真诚的讲解和优质的产品，目前个人平台粉丝量已达20000余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体，线上复购率持续提升。花卉种植户李林：
2: 咱们现在主要经营的是栀子花、金桔，然后还有柠檬。从去年开始，咱们开始接触电商直播，2年的学习与摸索，粉丝量已经达到20000余人。通过直播向全国网友展示咱们杏树园村的花卉优质品质。现在我们每天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单能达到40-50单左右。

0: 吧，与以往的传统销售方式相比，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效益。今后我会继续通过电商平台展示咱们的特色花卉品种，为咱们村的花卉产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另一位花卉种植户龙大勇同样忙碌不停。针对线上客户的预订订单，他抓紧时间整理备货、打包发货，确保花卉

0: 开始卖，之前我们都是线下，从6月份到7月份2个月半的时间吧，销售额能达到4400多单吧，这个经济效益提高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北方栀子花啊，它那个以前没有，我们这个村没有在那个网上卖过，就是也认可我们北方的凤凰沙种植的这个栀子花，因为这个凤凰沙呀，它透水性好，透气好，它含酸含铁，这个养这个花效果很好，对网友们都反馈的都很好，都很多好评。
1: 近年来，杏树园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花卉产业基础，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加数字电商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本土直播电商人才，规范花卉种植标准，丰富花卉品种品类，同时进一步完善线上销售体系，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如今，种植加直播加电商的新模式在杏树园村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参与线上销售，彻底打破地域销售限制，大幅提升了本地花卉的知名度和市场覆盖面。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2: 我们杏树园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大力发展花卉特色产业。这两年我们借力电商赋能乡村，搭建田间直播阵地，让村民从埋头种花变成云端卖花，彻底打通了线上销售新渠道。
1: 目前杏树园村花卉种植面积达450亩，年产花卉约1200万盆，产业总产值稳定保持在9000万元以上，特色花卉已成为杏树园村的支柱富民产业。今后该村将立足特色产业基础，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优化花卉种植品质，推动花卉种植标准化、销售数字化、产业品牌化全面提升，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擦亮杏树园花卉特色产业名片，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昌黎镇杏树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志刚：
2: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坚持以产业为根基，以直播为载体，把田间地头变成直播间，让杏树园村的花卉越做越强。通过常态化助农直播，擦亮杏树园村花卉特色名片，用数字经济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1: 这是陈阳报道的。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慢性病调理、术后康复、失能照顾及日常养老等问题已成为万千家庭的民生痛点和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难题。为破解居家养老难、专业康养缺、高龄失能照护弱等困境，昌黎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深耕公益养老领域，以公办专业力量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用暖心专业普惠的公益服务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是我县唯一公办医养结合示范性机构，承载公益兜底、普惠养老、专业康养的重要社会职能。作为公益属性的民生康养阵地，中心始终秉持公益惠民、敬老暖老初心，摒弃单一养老模式，打造医疗加康复加养老加关怀一体化公益服务体系。中心设置302张康养床位、19张医养床位，精准覆盖活力老人、半失能、重度失能及临终关怀长者全群体需求，有效缓解县域养老床位紧张和专业资源不足的难题，为普通家庭减轻养老负担、化解养老焦虑提供了坚实保障。老人李荣琴：
3: 你好，我说这里会有个人来了，一来就长大的，然后呢，这个人安排我们老年人特别幸福。
1: 专业康养方面，中心依托公立医院硬核医疗资源，搭建公益性医疗服务平台，一楼配套 CT、B 超、心电图等全套检查设备，实现老人日常体检、疾病筛查、慢病诊疗足不出院。所有康养房间均配备24小时应急呼叫系统，医护与护理人员全天候在岗，随叫随到，以精细化、常态化照护，筑牢老人生命健康安全防线。家属刘黎明：
4: 刚开始我们心里挺纠结的，

0: 感觉老人在家里养老是最好的。来到这里，我心里得到极大的改观。护理人员对老人像家人一模一样，一日三餐搭配合理，按时提醒吃药，感觉到老人开心，然后家人放心。
1: 凭借专业服务，中心已帮助众多困境老人重获健康、安享晚年。许多曾因居家照护无力而陷入焦虑的家庭，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失能老人逐渐恢复活动能力，术后患者得到系统康复，失智老人情绪趋于稳定。暖心的服务、真切的改变，赢得家属高度认可。多位老人家属专程送来锦旗致谢，坦言公办康养中心的公益服务靠谱、暖心、有温度，彻底解除了家庭养老的后顾之忧。康养中心负责人张鑫：
2: 我们做过心理照料，心理疏导，全方位照料，让客户长得到专业救护，温情守候。
1: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城市人口、资源、经济社会活动高度密集，安全风险也相对集中，必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安全韧性水平。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要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能力，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要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总量充足、布局合理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习近平指出，提高城市管理软件韧性同样重要，要把风险防控有机嵌入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要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

0: 可以继续为你书写十万字的美好。
1: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

0: 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 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昭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昭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昭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昭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昭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昭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 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

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结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

0: 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分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 当时来的时候，赵仁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仁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仁兰。

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呐、啊。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

0: 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仁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属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是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

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中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他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儿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我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

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畔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
这个碾子。

0: 啊，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
1: 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
0: 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压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
1: 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过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
0: 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的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镐，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凡，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镐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镐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镐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镐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

0: 马呀？九方刚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再吧，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辽，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您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亲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昭仪。这个武昭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
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昭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这皇上问的眼睛也愣瞪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这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反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僚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

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2: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奋进力量。
2: 我省进入防汛过渡期，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线。
1: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今天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1: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3: 军火号令起。
4: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5: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6: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4: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7: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

0: 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1: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2: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3: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2: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4: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的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2: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5: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2: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6: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7: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8: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9: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8: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

0: 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河康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1: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0: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凸度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河钢集团韩康公司韩宝冷轧厂杜新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2: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四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0: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3: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0: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4: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0: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风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河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河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5: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0: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6: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7: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8: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7: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

0: 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1: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满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0: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2: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3: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誓感誓接许些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4: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16号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多蓄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当前各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今冬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5: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当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5: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通过全省奶业发展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8: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

0: 在沧州举办，但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1: 目前正携手沧州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0: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2: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0: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升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3: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4: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去年正式推出一年来，已累计销售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
0: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我省3个案例入选。寄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2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4: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一定摇》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3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0: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后的深化底蕴与时代活力。
4: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地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0: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
4: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征兵工作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专科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
1: 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水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1: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1: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多个。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格。
0: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1: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了僵局。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强作简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

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

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的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胡了八嘟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无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在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

0: 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
1: 能。
0: 你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马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马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马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的千里马在马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马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照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

0: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了，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仗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 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那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待天之谓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他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啊、都修好喽。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他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他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他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景。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晚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陷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腾雪梅。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动物文学领域，沈石溪的《狼王梦》是一部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它跳出了传统动物童话温柔治愈的叙事框架，褪去了拟人化的幼稚与美好，以苍凉辽阔的噶玛尔草原为舞台，用冷峻细腻、真实厚重的笔触，书写了一场关于梦想、母爱、生存与宿命的悲壮史诗。这本书不只是讲述狼群的生存故事，更是借助动物的生命轨迹，折射人性的欲望、坚守、遗憾与成长，让每一位读者在跌宕的剧情中读懂生命的残酷与坚韧，读懂执念的重量与母爱的多元模样。接下来我将从书籍整体介绍、创作背景、经典片段赏析、阅读感悟四个方面全面分享我的阅读收获。狼王梦是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巅峰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990年11月，后经多次再版修订，数十年间畅销不衰，斩获多项文学奖项，被纳入中小学课外阅读必读书目，是国内动物小说的标杆之作。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歌颂温情圆满结局的动物文学，狼王梦的核心底色是残酷与真实，作者摒弃了刻意的美化与童话式的圆满，完整地还原了荒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展现出最原始、最纯粹的生命状态。全书以青藏高原噶玛尔草原为故事背景，以母狼紫兰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起三代狼群的命运沉浮，聚焦一个贯穿始终的执念——狼王梦。紫兰的丈夫黑桑是一匹体格强健、胆识过人的大公狼，他不甘于平庸，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碌碌无为的现任狼王洛嘎，登顶狼族权力巅峰，改写自己平庸的命运，带领狼群走向强盛。可命运弄人，在黑桑即将发起挑战，距离梦想仅有一步之遥之时，意外遭遇野猪偷袭，惨死荒野，毕生夙愿终究落空。丈夫离世，孤身无依，身怀幼崽，绝境之中的紫兰没有沉沦绝望。作为一匹拥有远超普通母狼智慧、野心与韧性的雌狼，他默默扛起了黑桑未尽的梦想，将培育新一代狼王定为自己余生唯一的目标。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紫兰艰难诞下五只狼崽，一母四公，其中一只弱小的狼崽不幸夭折，最终留下四只幼崽，长子黑崽、次子蓝魂二、三子双毛、小女儿妹妹。自此紫兰开启了耗尽一生的培育之路，为了让孩子摆脱平庸，问鼎狼王，紫兰打破了世俗温柔的母爱定式，用一套残酷且极致的教育方式磨砺幼崽。他偏爱体格强壮、野性十足的长子黑崽，倾尽资源细心栽培，刻意锻炼他的胆识与捕猎能力，希望他顺利继承王位。可命运再次降下重击，
最被寄予厚望的黑仔，不幸被高空盘旋的金雕捕食，年少陨落，第一个狼王希望彻底破灭。悲痛过后，紫兰迅速收拾心绪，将所有希望转移到智慧果敢、韧性极强的次子蓝魂儿身上。蓝魂儿不负母望，迅速成长为狼群中最耀眼的年轻公狼，勇猛善战，胆识超群，渐渐在狼群中站稳脚跟，距离狼王之位越来越近。就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蓝魂儿不慎误入猎人设置的捕兽夹，被牢牢困住，动弹不得。荒野之中，被捕兽夹困住的狼，最终只会沦为猎人的猎物，受尽折磨而死。看着奄奄一息、痛苦挣扎的孩子，紫兰心如刀绞。在无尽的挣扎与痛苦中，她做出了最残忍，也最温柔的抉择，亲手咬死蓝魂儿，终结孩子的痛苦，保全狼族最后的尊严。第二个希望再次破灭，接连痛失两子，紫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身心俱疲，苍老憔悴。但深埋心底的狼王执念从未消散，他转而培养性格自卑、怯懦软弱的三子双毛，为了磨平双毛骨子里的软弱与温顺，唤醒他的狼性与野性，紫兰近乎不近人情，刻意冷落、打压、逼迫双毛，让他在绝境中学会抗争，学会强大。长期的磨砺终于见效，双毛彻底褪去自卑，变得凶狠强悍、勇猛无畏，具备了争夺狼王的实力。在狼群王位争夺战中，双毛奋勇厮杀，一度压制老狼王洛嘎。可就在决胜之际，刻在骨子里的自卑阴影突然爆发，一念怯懦，功亏一篑，最终被狼群围攻致死。三子全部离世，毕生追逐的梦想接连崩塌，紫兰已是年迈体衰，满身伤痕，彻底沦为狼群中老弱残狼，受尽排挤与欺凌。穷尽一生追逐，倾尽所有付出，最终一无所获。所有的执念、坚守与牺牲，仿佛都成了一场空。但即便身处人生绝境，紫兰依旧没有彻底妥协。她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女儿妹妹的后代，寄托于狼族的下一代，延续未完成的狼王梦。故事的结局悲壮又震撼，垂暮之年的紫兰拖着残破衰老的身躯，与宿敌金雕展开殊死决战，最终他与金雕同归于尽，落入山崖。残阳之下，满天霞光铺满山谷，这匹一生执着、一生坚韧、一生悲壮的母狼，用生命为自己的狼王梦画上了惨烈的句号，也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唏嘘。整部小说没有圆满的结局，没有皆大欢喜的救赎，全程充满遗憾、挣扎与无奈。但正是这份不完美，这份残酷的真实，让故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紫兰的一生是追逐梦想的一生，是奉献牺牲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他的母爱不温柔、不宠溺，甚至残酷极端，却无比纯粹、厚重、伟大。他的执念看似偏执固执，却藏着不甘平庸、逆流而上的生命力量。
《狼王梦》的深刻与真实，离不开作者沈石溪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积淀。沈石溪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源于自然，忠于真实，高于生活。区别于虚构童话，他的每一部动物小说都扎根于真实的自然观察与生活体验。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仅16岁的沈石溪响应号召，远赴云南边疆插队落户。在漫长的知青岁月里，他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长期扎根在原始森林、高山草原之间，与山野为伴，与生灵为邻。数年的边疆生活，让他彻底走进了自然深处，近距离观察狼、雕、鹿、狐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生活习性、族群规则与情感羁绊。他亲眼见证了荒野生存的残酷无情，目睹过动物为了生存、为了繁衍、为了族群尊严奋力抗争的模样，也读懂了野生动物身上独有的坚韧、野性、温情与执念。在长期的观察中，沈石溪发现大众对狼的认知始终存在极大的偏见。在传统认知里，狼是凶狠、狡诈、冷血、贪婪的代名词，是邪恶的象征，几乎没有正面形象。但真实的狼群拥有严谨的族群秩序、极强的团队意识、执着的生存信念，更有深沉厚重的心情与责任。他们凶狠是为了生存，抗争是为了立足，执念是为了传承，身上藏着最原始、最动人的生命力量。基于这份真实的观察与思考，沈石溪萌生了创作一部全新狼族小说的想法。他要打破世人对狼的刻板偏见，褪去世人赋予狼的恶意标签，还原最真实的狼性与狼的一生。与此同时，沈石溪在边疆生活中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挣扎与坚守，他看透了人

人性中的欲望、执念、牺牲与遗憾。他发现，动物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有着高度相似的内核，同样有梦想的追逐与破灭，有亲情的付出与羁绊，有生存的压力与抗争，有命运的无奈与遗憾。因此，他决定以狼喻人，以动物的生存故事折射人类的人生百态。通过狼群的成长、抗争与宿命，探讨梦想与现实，执念与放下，牺牲与收获，教育与成长的深刻命题。在创作过程中，沈石溪摒弃了传统儿童文学的温情套路，坚持真实至上的创作原则。他希望通过这样一部悲壮的作品，让青少年读者跳出温室式的成长认知，认识到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必然伴随磨难，梦想必然伴随牺牲，人生总有无法圆满的遗憾，教会读者直面残酷，接纳遗憾，坚守初心，勇敢成长。1990年，沉淀多年、打磨良久的《狼王梦》正式出版，作品一经问世，便凭借真实的剧情、深刻的内涵、悲壮的内核，震撼文坛。它打破了国内动物小说的创作格局，让动物文学不再局限于科普与趣味，拥有了深刻的人文思考与生命价值，成为一部适合所有年龄段阅读的生命启示录。通读全文，最让我震撼、印象最为深刻的片段，是紫兰亲手咬死被捕兽夹困住的蓝魂二这一章节。这段剧情没有激烈的厮杀打斗，却藏着最极致的母爱，最刺骨、最无奈、最残酷的现实，也是全书最体现紫兰复杂人物性格、诠释悲壮母爱的核心片段。寒风在噶玛尔草原上呼啸而过，枯黄的牧草被狂风卷得肆意翻飞，冰冷的空气裹挟着刺骨的寒意弥漫在整片荒原。蓝魂二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前肢被冰冷坚硬的铁质捕兽夹死死咬住，锋利的尖齿深深嵌进皮肉，鲜血早已浸满了周围的白雪，凝结成暗沉的暗红色。他原本意气风发、充满光亮的眼眸，此刻黯然无光。往日里矫健灵动的身躯，僵硬地蜷缩着，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不停颤抖，喉咙里发出微弱又痛苦的呜咽。他拼命挣扎，奋力扭动，可沉重坚硬的捕兽夹纹丝不动。越是挣扎，伤口的疼痛就越是剧烈，锋利的铁齿愈发深陷血肉。几番徒劳的抗争过后，蓝魂二筋疲力竭，浑身布满冷汗，只能无助地趴在冰冷的雪地里，绝望地看着不远处的母亲紫兰。他期待着母亲的拯救，期待着紫兰能像以往无数次一样为他遮风挡雨，帮他脱离险境。他尚且年幼，不懂人类陷阱的可怕，不懂荒野绝境的残酷，只是本能地相信母亲一定会救他。紫兰就矗立在不远处的风雪中，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动不动，浑身的毛发被寒风吹得凌乱不堪。他缓缓向前挪动几步，目光死死锁定着被困的蓝魂儿，深邃的狼眸里翻涌着无尽的痛苦、挣扎、不舍与绝望。他绕着捕兽夹来回踱步，低头用力啃咬冰冷坚硬的铁夹，
用头颅狠狠撞击厚重的铁器，用尽全身力气拉扯摇晃，可钢铁打造的不兽夹坚不可摧，丝毫没有松动的痕迹。紫兰知道这是人类精心设置的陷阱，坚硬冰冷的铁器是荒野生灵永远无法挣脱的牢笼。天色渐渐暗沉，夜幕即将降临，猎人很快就会循着踪迹赶来。等待蓝魂儿的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被猎人活捉受尽折磨沦为人类的玩物，要么被困在雪原之中流血耗尽冻饿而死，被荒野的野兽啃食尸骨。看着孩子痛苦挣扎奄奄一息的模样，听着孩子微弱无助的呜咽声，紫兰的心脏像是被狠狠撕裂，每一寸神经都充斥着极致的疼痛。蓝魂儿是他所有的希望，是他实现狼王梦唯一的寄托。他曾无数次憧憬看着蓝魂儿长大成人，登上狼王之位，完成黑桑的遗愿，圆满自己一生的执念。可此刻所有的憧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坚守都将化为泡影。风雪愈发凛冽，夜色愈发浓重，留给他抉择的时间越来越少。紫兰停下了徒劳的营救，缓缓停下脚步，定定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他的眼神依旧深沉，却褪去了所有的慌乱，多了一份决绝与悲凉。他缓缓俯下高大的身躯，慢慢靠近蓝魂儿。蓝魂儿以为母亲终于想到了拯救自己的办法，眼中重新燃起微弱的光亮，虚弱地蹭着紫兰的脖颈，满是依赖与期盼。可紫兰没有丝毫犹豫，猛地张开锋利的狼口，精准狠力地咬出了蓝魂儿纤细的喉管，力道精准而决绝，没有丝毫迟疑，也没有丝毫姑息。一瞬间，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紫兰的嘴角，也染红了茫茫雪原。蓝魂儿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的光亮彻底熄灭，残存的疑惑与不甘定格在眼眸中，身体很快失去力气，软软地瘫倒在雪地里，彻底没了呼吸。寒风依旧呼啸，大雪依旧纷飞。紫兰缓缓松开嘴巴，静静地趴在死去的孩子身边，硕大的泪珠混着血水悄然滚落，滴落在冰冷的雪地上，瞬间消融消散。茫茫荒原，万籁俱寂，只剩下一匹孤独的母狼，一具冰冷的幼崽尸体和一场彻底破碎的梦想。这段简短却极具冲击力的情节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之一，也是读懂紫兰、读懂狼王梦内核的关键片段。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深刻的深意，值得细细品读。这段剧情颠覆了大众对母爱的固有认知，诠释了最残酷也最伟大的另类母爱。世人认知中的母爱是温柔呵护，是竭尽全力的守护，是绝不放弃的坚守。但紫兰的母爱跳出了温柔的定式，多了一份理性、残酷与悲壮。面对被困的孩子，紫兰并非无情，相反，她比任何人都心疼、不舍
痛苦。他拼命啃咬铁夹，奋力营救的举动，足以证明他极致的疼爱。可他清楚地知道，在绝境之中，营救已是徒劳，活着只会承受无尽的屈辱与折磨。对于骄傲刚烈、一生追逐尊严与巅峰的子兰而言，狼族的尊严高于生命，他宁愿亲手终结孩子的生命，让蓝红儿体面无痛苦地离开，保全狼族最后的血性与尊严，也不愿让孩子沦为人类的囚徒，受尽屈辱，苟延残喘。这一口决绝的撕咬，不是残忍无情，而是绝境之中最无奈、最深沉的成全。这份母爱，隐忍、克制、悲壮、痛彻心扉，却厚重无比。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母爱，不只有温柔的守护，还有忍痛割爱的成全，与体面守护的坚守。《狼王梦短短》一书，写尽狼的一生，道尽人的百态。紫兰落幕了，但他身上永不言弃的执念，悲壮深沉的母爱，直面绝境的坚韧，接纳遗憾的通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物小说，更是一部治愈人心、启迪成长的生命教科书，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终身感悟。本期节目撰稿人周希浩，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4集。

0: 胜利的两头灰狼互相蹭了蹭对方的脸，以示庆贺。接着，其中一头狼突然仰天嚎叫起来，似乎在向这冰原宣称，他才是这里真正的霸主。卓木强转向张力说：“
1: 我没说错吧，小张？哎，怎么了你？小张？”
0: 只见张力微低着头，各自念叨着。一人现身，吸引并分散敌人注意，与敌人拼斗，直至双方都精疲力竭。另一人潜伏，给敌人致命一击。还有第三人的话，应该负责观察敌情，严密监控周围其余敌人的动向，随时可以通知同伴以作应对。两个人机械地转过头来，在他们身后的草丛中，不知什么时候，一双露着残酷凶光的三角眼正牢牢地盯着两个人。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卓木强非常的诧异，张力都快哭了。
1: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背诵我们特种兵作战教程而已。怎么会这样？
0: 活这么大，张力还是头一次听见自己咽唾液能发出这么响的声音。站在两个人身后的狼似乎是三头狼中体型最小的一头，可是张力不敢小视，那种速度的攻击，横空掠起，闪电一击，太可怕了。谁知道这头狼会不会拥有和那两头狼一样的身手和速度。两个人再艰难地回过头来，只见前面的两头狼并没有像大金雕一样一副怡然自得地准备享受大马熊的样子。

0: 威胁的吼声。一匹狼去拽大马熊的短尾，另一匹则咬着大马熊的前掌，还用爪子在大马熊的腹部拍打着，一会儿又趴在大马熊头上发出恐怖的叫声。
1: 哎，他们要干什么呀？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头大马熊是他们活着的食物。
1: 活着的食物？
0: 如果他们是从更遥远的北边过来，要走过这荒芜的冰原，没有足够的食物是没办法活着走出去的。可是冰天雪地里，要抓捕小型猎物谈何容易啊！要想带着大量的食物走过去的话，一是会有别的生物来抢，二是也十分的不方便。而这头大马熊膘肥体壮，正吃得肥滚滚的准备冬眠，它体内的脂肪和肌肉可以提供足够的御寒的热量，而且这么大的形体，别的动物很难靠近它，唯有刚才的大金雕是个例外。
1: 你是说他们赶着大马熊过冰原？
0: 是啊，到了天寒地冻，再也没有办法找到食物的时候，大马熊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2: 果然不多久，躺在地上的大马熊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突然醒了过来，他一翻身跳起来，又朝西方逃去。一匹狼不急不缓地跟了上去，另一匹狼转过身来，和后面的狼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把卓、张二人困在了中间。卓木强看着惊慌西逃的马熊，那回头可怜巴巴的眼神让他想起了被人牵进屠宰场的猪和牛。张力的声音已经颤抖了，
1: 这到底是什么狼啊？他来了，我们被包围了吗？我们被包围了吗？
2: 他已经浑身僵硬，没有勇气再回头去看了，仿佛另一匹狼已经在自己的身后。他甚至感觉到狼的前腿都已经搭在自己的身上了。
1: 逃吧，
2: 张力对卓木强说，可是他自己的双腿已经生根了，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个时候，卓木强又做出了令他惊心的举动。卓木强抬起了脚，缓缓朝身后监视着他们的狼走去。那匹灰狼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脖子上的鬃毛已经倒立起来，身体后倾，前爪深深地掘入洞土，随时都可以扑上去一口咬穿卓木强的咽喉。卓木强每走一步，张力就感到自己的心跳要加快几十次，他想说点什么制止，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那么看着卓木强离那灰狼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卓木强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神态，缓步走到了灰狼面前，距他还有不足一米的距离才停下。他半蹲下来，用右手按住了胸口，露出亲切的笑容。没有恶意的，是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那头灰狼咧嘴低嚎，发出的声音仿佛让他全身的毛都抖动起来。卓木强一直和他对视着，目光中流露出一种近乎于母爱的仁慈，并保持着那种半蹲的姿势，没再上前一步，也没有别的什么动作。一人一狼如雕像般对望着，从口中呼吸的气息在空气里凝结成白雾，相互交织在一起。卓木强从狼的眼里读出了一种莫名的情感，仿佛带着惧怕，又有某种威胁，同时渴望接近的感觉。他心想，你想告诉我什么呢，朋友？渴望并害怕接近人类吗？我知道人类的强火已让你们无法信任了，但是请相信我，是真心

0: 想和你们做朋友的。
1: 张丽背心冒着冷汗，时间仿佛被冻结了，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缓慢。那匹狼只需一探头就能够咬断啄木墙的脖子，看他那不友好的表情，似乎也准备那么做。而啄木墙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张丽从未见过啄木墙如此和蔼的表情。这名身强力壮、面色严峻的大公司老板，在靠近狼的一瞬间，仿佛才刚刚变回了一名普通人。他渴望朋友，渴望交流，渴望内心独白与他人分享。张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太诡异了，冰原上发生着的一切都如梦幻一般。在啄木墙友善的目光注视下，那匹狼的态度似乎也在慢慢的改变着，怒吼的声音渐渐小了，蓬起的鬃毛也渐渐平和下来，那钢铁般的利爪也从洞土里取了出来，眼里的凶光换作一种怀疑的目光。他开始侧着头打量啄木墙，这个不害怕死亡威胁的两足动物，时不时的还发出两声愤怒的吼叫。这个时候，另一匹狼从啄木墙身后跑过来，张丽再也忍不住了，大叫起来：快跑，强大少爷！啄木墙缓缓地转过头来，并不为其所动。张丽那声大喝倒是把啄木墙身前的那匹狼吓了一跳，那家伙向后一缩，马上竖起了弓背，朝着张丽发出了威胁的吼声。张丽的汗把内衣都打湿了。啄木墙说：没事的，不用太害怕，猎食是他们生命的本能，除非是饿极了的狼，或者是你对他构成了威胁，通常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必要耗费力气去做无谓的厮杀。你只要不对他们大吼大叫，他们对我们的敌意也会慢慢消除的，你甚至可以慢慢的走过来。身后的狼来到啄木墙的周围，一扬头将一个什么东西抛在了啄木墙的面前。啄木墙一看，是一块被烧焦的铁皮，上面依稀还残留着迷彩的色泽。啄木墙将铁皮捡起来，拿到近处观察，这是他看出来了，这是他们越野车的碎片。他对狼点点头说：原来早就注意到我们了，没错，这是我们的东西。可那狼依然仰头望着他，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啄木墙想了想，将那块碎片放入了自己的口袋，并拍了拍，点了点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什么用意，只是希望狼能明白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那匹狼似乎明白了，望着他的同伙，两匹狼发出呜呜呜呜的声音。啄木墙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张丽这个时候才感觉到，或许这些狼真的没有什么恶意。他小心地抬起了一条腿，问啄木墙：
0: 卓总，我可以过来吗？
2: 慢慢过来，
1: 啄木墙说。于是张丽小心地挪动着。这时其中一匹狼突然仰起头，发出了月圆之夜才发出的长嚎，另一匹狼随声相和，那远古的声音长久地回荡在这贫瘠的冰原之上，只吓得张丽差点摔倒。两匹狼停止了呼啸，而远远地传来了另一声狼嚎。啄木墙明白了，原来他们是在远距离的通话。张丽总算来到了啄木墙的身边，看见两匹狼依然满怀敌意地盯着自己，想学啄木墙那样和他们友好地交流一下，但是又学不像，只能对狼挥了挥手，强笑道：
0: 哎，大家好。
1: 啄木墙一直观察着身边的两匹狼，突然目光一凝，恍然大悟道：
0: 我明白了。
1: 张丽原本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0: 被卓木强这么一惊一乍的，他觉得自己的心脏病都要被吓出来了。他抚着胸口跟卓木强说：“强吧，少爷，你明白什么了？他们并不是这冰原上的原住民。”你说什么？张力看了看，觉得和先前在草场上看到的狼没有什么区别。只听卓木强说：“这里天寒地冻，刮风落雪的，而他们，你看他们，他们身上的绒毛都还没长齐呢，还保持着深色的鬃毛，也就是说，他们原本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不知什么原因，才来到这片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荒原。他们赶着大马熊，横越可可西里，就是想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让我们用车送你们回家？你们也知道那包着铁皮的四轮家伙是非常好的交通工具是吗？是这样吗？”卓木强欣喜地问道。问过之后，他才想起来狼根本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可是这样复杂的事情要让他用动作来表示出来，那也太困难了。同时卓木强也想起来了，他们的车早就烧成了废铁，他们还在苦苦地挣扎求存，说不定还需要这些狼朋友们的帮助呢，还谈什么帮助狼啊。想到这儿，卓木强的神色又暗淡下来，他怜爱地看着最瘦小的那匹狼，喃喃地对张力说：“可怜的家伙，你瞧他四条腿都被冻得瑟瑟发抖呢。”“
1: 哦，你没看见我的两条腿也瑟瑟发抖呢？”
0: 张力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刚才出了一身的冷汗，现在冷风一吹，张力只觉得一身上下被一层冰给包裹着。就在这个时候，卓木强突然起身拔出了他那把藏刀，两匹狼同时向后一跳，立刻进入了战备状态。张力还纳闷着呢，这强巴少爷怎么了？说翻脸就翻脸呀，要搞突然袭击也得通知我一声啊，至少给个什么暗示的呀。可他却发现卓木强拿着刀却是朝自己走过来了。
2: 强巴少爷，卓老板，你要干什么？
0: 卓木强俯下身来，拉起了张力皮大衣的衣摆，对张力说：“
2: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0: 说着一刀划下去，将张力的皮大衣削掉了一大截。虽然三人的皮衣都是卓木强提供的，但又略有不同。唐敏穿的那件是银狐裘，卓木强穿的则是雪貂皮草。如今两件都裹在唐敏身上，只剩下张力身上这件羊羔毛制作的皮大衣。羊羔毛也是十分保暖的皮草制品，只是鲜有人制作，毕竟用羊羔毛做皮衣是非常奢侈的事情，过去仅有土司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卓木强环刀入鞘，将一大截皮料捧在手上，用脸轻轻地挨了挨皮毛，再将皮料递出去说：“
2: 这是暖和的，我不能给你们更多的帮助了，只有这个，请收下吧。”
0: 两匹狼相互对望了一眼，其中大的一匹警惕地靠近。卓木强对他不住地点头，他试探着伸了伸头，然后突然一口叼住皮料，飞快地跑回了同伴那儿。另一匹狼也学着卓木强的样子，用脸去挨了挨羊羔皮料，皮料的温暖和熟悉的味道令他们发出舒服的呜呜声。这时第三匹狼也从远处跑了回来，三匹狼立刻头挨头聚成一个品字形，其中的一两匹狼还不住地回头看着卓木强。张力呆呆地说：“
2: 你看他们就跟开讨论会似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跟我想象中的野生动物完全不同。狼本来就是一种群居动物，没有人能够预计那些野生生命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智商。不过这三匹狼的确让我很惊讶，他们简直就拥有人一样的思维。”

0: 能力，他们三个在一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小分队。我以前遇到那些狼，从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你看，他们的头也和普通的狼不大一样啊。咦，原来强巴少爷以前就经常遇到狼啊，怪不得你看到他们你不怕呢。是啊，我告诉过你的，我以前喜欢和动物说话。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在我家乡附近大多是高山森林，其实那里的狗是很少的，跟我聊天的小朋友们大多是狼。难道你忘了吗？与狼同居的戈巴族人就是我家乡更西的深处。这个时候，三匹狼中的一匹反向朝北边奔去，不一会儿就用嘴叼来一根骨头，来到啄木墙面前，昂扬地望着他。张力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啄木墙微笑着又蹲下身去，是作为交换的礼物吗？谢谢。他毫不畏惧地伸手从狼嘴里拿下了那根约四五寸长的骨头，并放进了贴在胸口的口袋。灰狼又一次发出低沉的声音，但这次连张力都能听出，灰狼的声音里多少含着得意，或者说那是灰狼的笑声。他也忍不住笑了。张力剧烈地感到啄木墙与狼之间有着一种一见如故的情感，他再次发现那冷酷的让人难以接近的啄木墙却愿意与狼做朋友。仅仅是因为从小便是朋友吗？恐怕不止如此吧。张力悠悠地想着。啄木墙收好礼物，缓缓地伸手出去，准备抚摸灰狼的头。那匹狼半眯着眼，似乎也没有拒绝的意思。就在啄木墙快要触碰的时候，他们面前的灰狼突然竖起了耳朵，好像在聆听着什么，啄木墙也就收回了手。那灰狼再次扬起头，嘴里发出了鹰呜之声，眼睛里还是带着那种渴望的神情，如同道别似的掉头回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和同伴叼着那块皮料朝大马熊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说总，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啄木墙看着消失在大马熊消失的方向里的灰狼三兄弟，又沉声道，是汽车的引擎声，我们被发现了吗？
1: 不是，
0: 那不是悍马的引擎声，而且也不止一辆车，
1: 我们有救了。
2: 张力立即兴奋起来，他的眼睛都红了。啄木墙带着愧疚再次望了望灰狼三兄弟消失的方向，低声道，
0: 原来是这样啊。
2: 三辆三菱车组成的车队出现在张卓二人的视野内，中国的国旗在阳光下闪光熠熠，两人拼命的挥手，大声的喊话，张力也将那半截皮大衣脱下来，大力的招展着。小分队队长罗文虎拿出对讲机联络着，
3: 喂，听得到吗？这里是第一分队，我是徐俊，我们在可可西里湖以北10公里发现三名遇险者，其中一名女孩病得很重，对对对，听得到吗？我们准备送他们回到北营。好的。
2: 可可西里湖畔大本营的旗帜上写得分明，中国可可西里科学考察队。卓木强和张力接受了简单的检查，留在营帐里，唐敏则被送进了医疗营帐，由随队专业的医务人员检查去了。不一会儿外面有人喊，
3: 哎，队长回来了啊！
2: 一个人掀开帐篷走了进来，这个人满脸的络腮胡子，就好像是眼睛下面挂了一个拖把，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抖动着络腮胡子上的冰碴子询问道，
4: 你们到猎打？
2: 卓木强和张力一起摇头。
4: 旅游探险的？
2: 又是摇头。
1: 那你们难道和我们一样也是来科考的？

0: 还是摇头。
1: 那你们来这干什么？
0: 声音提高了八度，卓木强说，
2: 我们来找一个救护站，叫格雷塔格救护站。
0: 你们从哪儿过来的？张力低声说，
2: 智多。
1: 混账！
0: 那个队长突然间怒骂了一句，
1: 你们没地图啊，智多，你们两个人长得人高马大的，没脑子呀，三个人一辆车就想穿越可可西里，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以为这是游乐场啊？没死就算你们万幸了。
0: 那个队长把贴在帐里的青海省地图一把扯出来，铺在卓木强他们前面，用手狠狠地划过去，重重地敲击着。
1: 这么一大根线，你们都是瞎子看不见呀？从智多出来，沿着青藏铁路或者是青藏公路，都很容易找到格尔木，那里有可可西里最外围的自然保护站——格尔木保护站。到了那里，自然有人告诉你们去雷克塔格的路该怎么走，你们却要这么横着走。我告诉你们，就连我们也不敢这么横穿过来。谁带路的？谁带的路啊？
0: 卓木强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被人这么严厉的说过。不过这次命是人家给救的，他只能忍气吞声的指了指那个医疗帐篷。
1: 啊，那个小丫头啊，你们两个大男人听一个小丫头的，搞什么搞啊？
0: 队长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张力喃喃地说，
2: 他说他来过，
1: 谁开车的？是不是你呀？
0: 被队长指着，张力低下了头。
1: 我说你动动脑子好不好？你是司机啊，咱们也应该了解一下地形地图啊，听一个小丫头骗子的，你难道就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命全都在你这个司机的身上啊？
0: 又是一顿臭骂。
1: 走，跟我去医疗处看看你做的好事。
0: 队长又狠狠地剜了张力一眼。巴根医生是蒙古族人，随队科考已经有五年的历史，看见队长进来，轻轻喊了一声，
2: 胡杨队长，
1: 情况怎么样啊？
2: 不好，高烧40度，呼吸和脉搏都很急，颜面和四肢有了轻度的水肿，看来是疾病以后身体不适而引起的高原反应。他算比较幸运的，要是再拖上3-4个小时，铁定没救了。我们这里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而且这里海拔过高，我看他需要马上回到救护站去。
0: 巴根摇晃着圆圆的脑袋，那戴圆眼镜的小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神情十分的焦虑。
1: 巴根医生，您来看看吧，马丽云和张长贵两个人吐得很厉害。
0: 外面又有人在喊了。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5集。

0: 巴根医生从帐外回来了。队长啊，那两个家伙也有高原反应了，吃过的药似乎没什么效果呀。胡杨队长铁青着脸想了想说，好吧，就这样吧，马上派一辆车把他们三个人送到救护站去，小溜溜在这儿就可以了，你送他们三个回去，一路上小心一点。小刘是参加科考队的志愿者，医大研究生，一路上都跟着巴根医生了解高原救护。巴根走了，就只剩下他一名医护人员了。巴根说，好吧，那我跟小刘交代一下。卓木强说，我也要去。胡杨破口大骂，你没伤没病的，身体壮得跟牦牛似的，你去干什么呀？我们一辆车只能装四个人，现在再加上司机，这就已经超员了，车上还要装必须的食品和备用油，你去你坐哪儿啊？你坐车顶上给你们两个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卓木强心不甘呢，我可以开车呀。胡杨眼睛一撇，你认识路吗？他扫了一眼满脸无奈的卓木强和张丽，又说，这段时间补给车队回去的时候你们再走吧。胡杨一走，张丽满肚子的委屈，这算什么呀，把我们当作盗猎分子来对待啊，我的证件不是早给他们看过了吗？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瘦高个从外面走进来，他刚帮忙把唐敏抬到车上。哎，你们别那么大声音，我们队长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野蛮，这里没有谁没有被他骂过的，在这里呢，你千万不要做错什么事情。卓木强听到汽车的发动声，走出了帐篷，他长久地望着越变越小的越野车。他们走了，那个瘦小伙安慰他说，放心吧，我去救护站看过的，那里的医疗设备很齐全的，你女儿肯定不会有事情的。张丽已经忍不住要笑了，卓木强只感到耳根子有点热，那小伙子瞪着一双大眼睛继续问，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张丽说，没有。哎，对了，你是啊，我叫刘广，飞人刘翔的刘，广州的广，你们叫我小刘就好了，以后你们的身体健康就由我来负责了。刘广有1.7米左右，一张略带稚气的脸已经被冻得紫红紫红的。小刘啊，这附近有可可西里巡山队吗？
1: 这里没有，他们不会这么深入可可西里腹地的，环境太恶劣了，他们在保护站附近一带活动，每年只在藏羚羊产羔期才冒险进入这几个有名的产羔的聚集地，所以通常这个时候科考队遇到的大多都是盗猎分子，没想到你们会冒冒失失的闯进来。对了，听他们说你们看见了人熊，是真的吗？
0: 张丽便原原本本地把他们车毁后的经历复述了一遍，说到险要处，小刘的两眼直冒光，远比张丽更为兴奋，不住地发问。听完，小刘颇为失望。
1: 我们从库赛湖过来，一直走了5-6天了，除了看见几头牦牛和死尸的枯骨以外，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那些动物看见大群的车队经过，都远远地躲了开去。
0: 以后会看到的。啊！张丽本来是友好的想拍拍小刘的肩膀，可他突然感到手心有点疼，轻轻地叫了一声。小刘抓住张丽的手掌，
1: 哎，等一等！
0: 他轻轻地揭开张丽的手套，竟然揭不下来。他透过缝隙一瞅，说道：“
1: 哇，里面全是冻血啊！快来，我要给你处理一下。”
0: 张丽的手套被剪开，才发现她的双手都已经被磨破了，血渗出来后又冻上，手与皮手套已经粘在了一起。张丽回忆着，应该是与悍马飙车的时候磨破的，竟然一直都没有察觉。张丽的手被简单的包扎了一下，晚餐的时候，周围的科考队员都回来了，他们分作三个小组，分别对马兰山冰川、饮马湖和更远的月亮湖进行考察， 研究地理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每组有十来个人，共有13辆车，其中三辆是运物质的大卡车，一辆是信号发射车，使科考队员的对讲机有效通话范围提高到20公里。晚上大家聚了个餐，也算庆祝了一下卓木强和张力大难不死。期间卓木强发现那个叫胡杨的大胡子队长骂人虽然厉害，也算是性情中人，频频加菜，还说这里环境不好，不多吃点营养食物身体吃不消。卓木强他们又把自己的遇险经历说了一遍，只不过隐瞒了被悍马车追杀一劫。听到大金雕的时候，不少科考队员都露出了期待的神情，只有一名年纪稍长的科考队员叫肖玉启的，大家都叫他老肖，他肯定地说不会再看到大金雕了，他们能够日飞千里，在这里受到重挫，肯定不会停留在这一片了，估计会朝南往西藏方向飞走的。第二天卓木强他们起来的时候，科考队员早都起了，有的队员已经出发了。卓木强独自步出营帐，来到可可西里湖畔，看着风吹涛涌，一浪一浪的水花飞机而起，心中也如这潮水一样空旷。本打算找到巡山队拿回那个笔记本就可以赶回去，可如今却被困在这个科考队里，唐敏还不知道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找巡山队。他又想起了灰狼三兄弟，他们曾和自己一样在冰原上艰难求存，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想着想着，他摸出了胸口的骨头，灰狼送的礼物。卓木强心中笑道，恐怕只有狼朋友才会把这个当作礼物来赠送吧。起来了。哟，队长。卓木强没有回头也知道是谁。还在想那个小姑娘啊？卓木强没有答话，胡杨队长在他背上大力的一拍，你还跟我装什么呀，大家都是过来人。胡队长。胡杨来到他的前面，眺望起可可西里湖来，比我上次来湖面又阔了不少啊。哦，卓木强看着胡杨，他的眼睛里似乎有无限的忧伤，这都是温室效应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马兰山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而这可可西里湖也就越来越大了。
1: 哦，
0: 卓木强对这些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心里想的是，如果方心教授在的话，肯定会和队长聊得很投机，教授就是教授，因为他什么都懂。胡杨回头就看到了卓木强手里的骨头，他奇怪地凑近看了看，
1: 哎，这个能给我看看吗？
0: 他拿在手里仔细地观摩着，突然发问道，
1: 这是谁送给你的？
0: 卓木强没想到还会有人对这根骨头感兴趣，他不想做过多解释，只是淡淡地说，
1: 哦，一个朋友送的。
0: 胡杨赞道，
1: 这是个好东西呀。
0: 他摸出了对讲机，
2: 哎，老肖老肖，快出来，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就在湖边呢，快点快点。
0: 卓木强这次发懵了，准备去拿回来，
1: 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骨头，
0: 谁知道胡杨竟然舍不得还给卓木强了，他手肘一拐，挡开了卓木强的手，扭到一边说，
1: 你懂什么？
0: 额领都秃了的老肖穿着厚重的羽绒服，像个陀螺似的呼哧呼哧地跑了过来。胡杨远远地迎了上去，晃着手里的骨头说，
1: 哎，你看这是什么？
0: 老肖接了过去，两个人嘀嘀咕咕，四眼放光，就像守财奴看到了从天而降的金砖似的。卓木强走过去，只听老肖说，
1: 不会错的，就是这东西，西藏博物馆里也有一件这东西。
0: 卓木强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这个时候老肖问道，
1: 哎，你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卓木强如实回答，
1: 哦，是个野外工作者。难怪他一定也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 这不就是一块骨头吗？说着，老肖拿起骨头对着出生的朝阳说，你看看这儿，这明显是人工打磨过的痕迹，看见没有，这里有个凹槽，这儿啊，还有这儿，这是留下的水迹，说明以前经常被使用啊。卓木强就更奇怪了，哎，那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胡杨呵呵地笑了，这是根骨笛，知道吗？就是用骨头做的笛子，可以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令数公里以外的野兽毛骨悚然，当然人也不例外，不信你吹吹。说罢，老肖把骨笛递给了卓木强，和胡杨两个人一起望着他。卓木强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下，不得已把骨头的一端对着自己的下唇轻轻吐气，起初并没有声音，变换了两三个位置以后，那骨头果然发出了啾的一个声音。那声音并不像胡杨所说的如鬼哭狼嚎，那声音悠长哀婉，有如空旷的荒原上孤鹰发出的阵阵悲鸣，来自远古的思念就从那小小的骨腔中一缕缕透出。胡杨和老肖对望一眼，都看到对方脸上的悲切之情，那声音让人感到的是如此的悲凉。虽然从卓木强嘴里只能发出一个音调，但和着可可西里湖潮水的起伏，仿佛让人听到了可可西里湖水的哀伤。半晌，胡杨才对老肖说，老肖啊，看来博物馆的介绍也未必是真的，他们多半也没吹出音来试过。
3: 啊，你们没试着听过这声音啊？
1: 卓木强大感上当，
4: 开什么玩笑啊？
1: 老肖说，这种骨笛就在西藏博物馆有一根，我们能看看就不错了，谁敢拿出来吹呀？
4: 这是古藏教里的一种法器，它的文化历史价值啊，等同于古红山文化的玉龙，古三星堆文化里的大眼青铜面具。所以我说这根骨笛你以后还是交给国家博物馆吧，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很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对了，一定要向你那位朋友打听清楚，他在哪儿捡到的这个东西。
1: 胡杨又补充道，
2: 还有啊，这种骨笛通常是用人的一截小腿腓骨做的。
1: 什么？卓木强这才明白，难怪要让自己吹，他大吐苦水啊，这哪一派的古藏教用这样的法器啊？
2: 胡杨咧着嘴笑道，望你还是藏族人呐，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啊，这就是你们西藏古代的密教法器。
1: 密教？我对宗教一向不感兴趣，更别说什么密教了。
2: 就是佛教啊，藏密，藏密就是藏传佛教啊。
1: 老胡啊，别在那儿显摆你的知识了，你对密教又了解多少啊？你糊弄外行人差不多了。
2: 哈哈，啊，对了，老肖啊，你对西藏密教不是蛮有一套道道吗？你给强巴上一课。
1: 我哪谈得上什么了解呀、啊？我就是略知一二罢了。密教最初指的是印度的大乘佛法和婆罗门教，加上当地平民的各种信仰杂合而成的，它被称作密教，主要是和显教区分开来。显教的大小乘佛法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庙宇啊佛寺里所送传的那种佛教，密教呢则是在公元七世纪从显教中脱离出来的，与大小乘佛法有着明显不同的思想体系。显教教主叫释迦摩尼，这个你应该知道吧，而密教教主更有名啊，他就是大日如来。按思想体系来说呀，显教是释迦摩尼针对不同根器的众生而说的，因而呢它是公开的、浅显的、随他意的。密教是大日如来自说内心证悟的真理，因而是秘密的、深奥的、随自意的。尤其是在西藏流传的佛教，它的根本就是密教。所谓前弘期、后弘期五大教派，其实指的都是密传的佛教。见卓木强听得皱起了眉头，老肖赶紧说，
2: 是啊，古代密教的法器有不少都是人骨头磨制的，听起来残忍了点儿，但是
0: 比起藏王朗达玛灭佛所依仗的原生本教，那可要好多了呀。卓木强本都听得快打哈欠了，突然听老肖说起了朗达玛灭佛，不由问了一句，
1: 肖老师也知道西藏灭佛的事儿？
0: 知道一点点吧。其实西藏的历史自古就显得很神秘，一是这里有很多的地方很闭塞，与外界不交通，二来呢是经久的战乱，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失落了。不管是中西方对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都是从20世纪才刚刚开始着手的。胡杨队长在一旁神秘地说，
5: 哎，你知道老肖以前是干什么的？
0: 他曾经参加西藏文化交流活动，专门向西方人宣传西藏呢。
5: 得了吧你，那不过是从西藏冰川科考入题，只涉及西藏很小的一方面，人家邀请的是你大胡子，我不过当一个配角。
1: 哎，胡杨队长去过西藏的神山啊？
5: 是啊，我们那时候是进行冰川

0: 科考，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资源非常的丰富呀，在西藏待了有一段时间，而且有随行的藏民嘛，对西藏各方面的情况都了解一下。卓木强想起巴桑和拉巴大叔曾经提起的地方，不由得问，那么胡杨队长觉得在神山山脉哪一段是最危险的呀？啊，这个呀，那应该是与尼泊尔和印度三国接壤的地段吧，那里山峰不是很高，平均海拔7000米左右，但是气候条件的恶劣程度可以说是整条喜马拉雅山脉之最，去过那儿的人都说比珠峰的气候环境还要恶劣，而且山势险峻，绵延上千公里的山脉当中有10多座山峰就从来没有被人类征服过。哎，据说曾经有无数冒险者前赴后继地赶到那儿，希望能够成为征服那些山峰的第一人，但是始终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登顶办法，不少人在山脚下都打道折回了，更多的人永远消失在绵绵的雪山之中了。老肖补充着。胡杨队长勾过老肖的肩膀说，不错呀，我一直觉得老肖比我更了解西藏，能算半个西藏通吧。我想想啊，是在1996年吧，自然与科学栏目还专门请老肖去做了一期访谈节目，当时就是关于西藏的，是，老肖，什么话题来着？嗨，是讲的高原冰川消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里面就涉及到一些西藏的人文地理。哎，那么肖老师知道四方庙吗？卓木强对这些没兴趣，反而转到他感兴趣的问题上来。四方庙？老肖和胡杨队长满脸疑惑地对望着，显然这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除了大小昭寺，在西藏的4个地方还修了4座神庙，好像是在佛灭的时候被毁了的。哦，这个可能要专门研究藏史的专家才知道了。我知道的那些啊，都是些表浅的东西，比如今天的密教，还有古代西藏的本教。其实你通关西藏史，无非就是一部本教与密教的发展史和斗争史，以吐蕃王朝的终结和沙迦王朝崛起为终点。前半部藏史呢，是本教由建立到繁盛，最终走向没落；后半部藏史则是密教不同教派的兴衰更迭。哎，对了，老胡，我考你一下啊，你知道古藏人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吗？这个难不倒我呀，古藏人有说是羌人的一支，也有印度一支之说，但其实都缺乏根据，我更赞同原生藏人一说。到现在为止发现的遗迹可以把西藏人类的活动史追溯到14000年到20000年以前，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了藏先民的活动了，在藏地流传着很多个起源的神话，其中比较知名的呢是猴化人说，还有鱼说、犬说，在最古老的竹简史和红史上都有记载。当时藏地和中原地区一样，在文明进化之后形成了许多大小氏族部落，随时间的推移渐渐融合，并且产生了原始崇拜，也就是原生本教的雏形。后来这个本教在古藏民生活当中的地位不断的上升，氏族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过渡，产生了权力分配。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宗教和权力就已经形成政教合一，氏族的统领被称为教主，本教的教主呢就叫做本波。在本教当中最早的4位教主是东本波、塞本波、党本波和莫本波，他们在本教徒当中的地位就跟我们华夏祖先的皇帝一样，所有藏人都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再往后呢，就是桑玛九兄弟、25个小邦、12个或40个小邦，以及天赤七王。为什么我家里的那本《宁玛古经》却记载得如此详细呢？如果说这根骨笛是属于古本教，那么它怎么会出现在可可西里呢？卓木强还在进一步询问有关骨笛的问题，这时胡杨的对讲机响了，他打开频道，只听一个人急促地说着，
1: 队长队长， 我们在云南湖北岸发现一伙盗猎分子，哥哥他们开车去追了，让我留下来通知你们。哎，你们赶快过来了。
0: 是前锋科考队员林学生他们，快老乡，带几个队员，记得把枪带上。卓木强，你愣着干什么？走，一起去看看。卓木强打算叫上张丽一起，但想到他手上的伤还没好，这头催得又急，就一个人登上了胡杨他们的车。车上卓木强问，
2: 他们干嘛不一起上车追啊？还要留一个人守尸体啊？
0: 笨蛋，超出信号车的信号增强范围，对讲机就没办法联络了，而对讲机自带的通信发射频率覆盖范围就500米，我们只有先赶到饮马湖，让林旭生替我们指路才行啊。
3: 三辆越野车从大本营出发，尽量小心而快速地朝饮马湖奔去。卓木强没有想到一路的景致竟然出奇的好，他看见横架在空中的巨大冰梁，就像桂林的象鼻山一样，汽车从冰梁下驶过，而路旁还有无数石块堆砌成的小山丘。老肖说那是玛尼堆，石片上刻有藏族的经文，最下面的石块有的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上面刻的经文都已经斑驳脱落了，那表示这里曾经有藏民活动过，而更多的可能是远在青海北端或以外的藏民去朝圣时经过的路段。卓木强闭上眼睛就能想象那些穿着经袍一步一叩首的朝圣者。前面是个更大的玛尼堆，旁边还插着经幡，一个完全风化掉的牦牛头骨端端正正地朝东南方摆放着，那是正对着布达拉宫的方向。又转过一个山坡，饮马湖就出现在眼前，湖水碧蓝，岸边已经结冰，湖心处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但依旧映衬着蓝天的色彩。饮马湖呈带状一直延伸十几公里，科考车沿着湖边一路驶过，对岸的山坡被白雪覆盖，湖心又有几个半岛状的狭小伸出，远远望去就像极地的景色。更远的地方有白雪覆盖的山峰，老肖指着几个山峰介绍说，
2: 西南方向是可可西里山的最高峰冈扎日，塔西呼和、布克达板峰等高都在6800米以上，本来往北有布克达板峰，只是被马兰山冰川给遮住了，马兰山冰川是可可西里最大的冰川。
3: 不知道是不是胡杨的心情不好，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4: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5896531653。 1730-335-9073。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嚼科烂尽。嚼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嚼就是樵夫那个嚼，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的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嚼科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

0: 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门庭若市。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1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 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立

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

0: 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啊，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阻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呢？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须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须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话就告诉川风须了，一告诉川风须，这川风须一听，
1: 开始呢，川风须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须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须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须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须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1: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1: 对呀。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须，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须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坏了。

0: 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个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这公子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亳州离跟他讲，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上，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执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虚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虚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那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

寄服延车。寄服延车什么意思？寄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服那就驾着，延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服一年，月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这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的。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呢，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寄服延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财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

0: 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为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

0: 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哎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哎，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真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你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

0: 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侯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句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

0: 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1: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 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了，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

真要是迎亲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首先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

0: 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谈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12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1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诫子年记》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 预备了。

掌柜奔那去了。这原先惨了，原先穷啊，这原先出来迎接他，但是原先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原先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说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记呀、啊、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啊。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啊、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
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毒赋。陆机说他那个三毒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毒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毒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毒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毒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毒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高温之下呢，我们人呢容易受不了，其实车呢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稍有疏忽或者照顾不到，可能危险就随之而来了。这不，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都点燃了一辆车。那在平时生活当中，打火机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打火机在高温暴晒下的车内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今天的实验为了能够安全进行，特地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园博园消防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分别从不同的商店买来了几种打火机，一会儿我们就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些小家伙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5: 一会儿啊，实验就要开始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准备好了灭火器，同时把上面的保险栓也拔掉了，以防一会儿出现突发的情况。
6: 实验开始之前，我们测得了车内的温度为37.1摄氏度，通过温度计的感应棒测得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为42.5摄氏度。那么一会儿这些打火机是否会爆炸呢？
7: 我觉得也可能有危险吧，因为这些都属于易燃品，
8: 小嘛，所以我觉得不会爆。
9: 如果温度高的话，在车内我感觉还有点危险。
10: 要炸会爆炸，肯定的。
6: 看来大家对打火机在高温车内爆炸的说法不一，那还是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耐心地等待实验的结果吧。就在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车里居然放起了鞭炮，
5: 车内的打火机已经发生了爆炸。那如果这时候有人坐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时候啊，我们准备几个气球，来模仿一下，看看一会儿打火机爆炸会不会使气球爆破呢？
6: 打火机在爆炸时产生的碎片，把我们绑在座椅上的气球也炸破了。那么如果这时候坐在里面的是我们自己呢？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5: 这个前挡风玻璃这儿竟然都已经被爆裂了。再来看看车内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50.1摄氏度，那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呢，更是达到了70摄氏度。
9: 刚才咱们所做的试验是在车内没有人的情况下所做的，如果司机正在开车， 打火机发生爆炸，很容易吓坏司机，从而导致车子失控，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6: 所以在这里要提示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而把打火机遗忘在车里，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把打火机放在容易暴晒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
5: 在高温天气下的行车安全呢，我们不仅仅是要注意车况路况，同时啊，不能忽视掉一些小的细节，比方说像机、香水还有碳酸饮料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请出我们的爱车吧。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2: 铝元素摄入过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范志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院副教授。
3: 铝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需的元素，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铝，可以说摄入量越少越好。那么一个是担心增加老年性认知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担心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铝摄入过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骨质的这个强度。
2: 说到铝，人们不禁要问，平时也没注意啊，到底是哪来的呢？食物中的铝主要是来自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明矾。比如说按照传统工艺，炸油条之类的食品都是要加入明矾的。
3: 明矾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现在各国许可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个前提，它的残留量不能超过100毫克每公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铝不好，所以对明矾的使用就会有限制。
2: 明矾的作用不只可以用于食品的疏松膨胀，它还可以让面条、粉丝之类的食物变得更加有弹性。那真的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些面食品呀、一些淀粉制品啊这些食品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追求那些松软的不能再松软、筋道的不能再筋道，这样的口感就是超过了你家里正常烹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铝的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铝锅、铝勺等铝制品有些家庭还在使用，这些铝制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吗？
3: 铝这个元素呢，它既能跟酸反应，也能跟碱反应，也能跟盐反应，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元素。菜总是要加盐的，那么就是加很多东西，铝都会跟它反应，那么就有微量的铝就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2: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厨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3: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氢氧化铝，所以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哈，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这个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
1: 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身边的妈妈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孩子每天吃得很好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其实您知道吗？这个营养不良，它不仅和营养的摄入有关，它还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3: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2: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地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地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甜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加营养。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又是各种食品添加剂的重灾区，喝饮料不但不能解渴，反而容易产生饱腹感，影响正常进食，从而导致孩子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会加剧营养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热量摄入过多又很容易引起肥胖。对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来说，应该尽量少喝饮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白开水，保证营养均衡。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吃汉堡、薯条、三明治等洋快餐，作为对孩子的口福奖励。经常吃这些快餐，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不建议孩子经常吃洋快餐，因为洋快餐的特点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营养不平衡。经常食用，一方面由于矿物质、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良，另一方面热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影响血脂、血糖，甚至会造成糖尿病。因此，不要让孩子吃洋快餐由偶然变成习惯，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1: 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像营养品、饮料或者零食，特别像什么汉堡、薯条这类洋快餐哈，还是尽量要少吃的，避免长期的食用而导致了营养不良，对健康不利。及时的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您说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啊，每年认真的做好体检，这对于保障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以便早发现和早治疗一些病症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体检。
2: 我还年轻就没有必要体检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年轻的优势，身体硬朗，便没有必要在身体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3: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这些，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二三十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呈现出一个年轻化，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健康体检。
2: 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相对都比较弱，在体检的频次、检查项目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从套餐的基本设定方面来看，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样的，一年一次，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体检。对于老百姓常说的两年一大检、一年一小检呢，这是针对一些肿瘤的高发来设定的。但是有些检查对于身体还是会有些影响，这种检查如果没有家族肿瘤病史的话，那么两年做一次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体检套餐方面需要有一些跟年轻人不同的，比如老年人需要做一些头颅 CT、 头颅的多普勒，或者像男同志的 B 超，女同志呢则是阴式 B 超。体检时有些人选择医院会很随意，今年去这家医院，明年呢又换一家，这样体检医院不固定，对于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呢？
3: 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体检的机构呢，现在都在规范化，都在规范化。那么只要是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都应该认可，都是值得大家信赖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除了在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体检以外，最好是在一家体检机构定期做体检。那么建议大家一年一次来做这个全面体检。那么在一家机构做这个体检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体检的档案能够很好的保存，而且能够定期的分析反馈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及时的提出一些指导。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不能因为咱们年轻就忽视了对于身体的关注。现在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饮食结构还有一些不合理哈，所以很多疾病都已经出现年轻化高发的这种趋势了。体检呢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老年人在涉及到一些胃镜、肠镜的检查时就不要太勤了，容易造成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脱水。那么在我们选择体检医院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固定在一家相对固定的机构定期去体检，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你的病例的保存、分析和反馈。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对于大多数有车的朋友来说，我们对汽车保险呢应该都不陌生。买保险哈是为了图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万一车出险了呢，它会有一个保障。但是啊，大多数的保险条款看起来就是内容很繁多，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严谨，以至于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2: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3: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的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肇事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的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2: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被盗抢就会得到赔偿吗？
3: 咱们所说盗抢险指的是车的主体被盗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局部被盗就不属于赔付范围了。如果遭到人为将锁块撬坏或者四条轮胎被偷走，但车辆的主体并没有偷走，是不能得到此险种的赔付。
2: 盗抢险是诸多车险种类里知名度较高的，如果上过盗抢险的车辆被盗或被抢超过3个月仍没有找回，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但如果车被盗抢后在3个月内找回了，而期间车辆却发生了损坏或丢失了零部件，是不能得到赔偿的。除了车险本身以外，与车险理赔相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验车。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车险是车险，验车是验车，这是两码事儿，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真的没有关系吗？
3: 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车过期没有验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您的车没有检测合格是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保险是不给予赔付的。因为首先您的车没有验，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车主一定要及时验车。
1: 看来啊，这个全险它可并不等于说车辆所有损失全部的保险，其实呢只是几个主要险种的统称而已。这当中的盗抢险指的是车辆主体丢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赔偿，假如说丢失了3个月内找回了，或者是局部丢失，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的。另外呢，咱们除了购买保险之外，一定要记得就是及时验车，因为如果你没有验车，恰巧又在这个时间当中出现事故的话，即便是在保险期内，那也是不能得到赔付的，一定要记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儿，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辨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辨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地享受美味的螃蟹。
2: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3: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像容易引起腹泻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2: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
3: 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1: 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
2: 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

0: 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纪元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们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找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魏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4: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5: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几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的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实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得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在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咱们现在在哪？
9: 宣武医院住院楼。
3: 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4: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
4: 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他感知过一个穴位，就是有四肢从他的顶部，把这块往下狠压他的穴位。
5: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1: 要拧过来，
5: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1: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6: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2: 大夫说的还真是，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5: 我是麻
2: 醉要过一次
1: 啊。按摩这个穴位，
6: 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1: 领扣，解开放
6: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1: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打假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行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4: 杜威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25: 往后面
24: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8: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 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十五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十五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十一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十一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十五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十八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组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

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校方表示， 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 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 3935人受伤， 320人失踪。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 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 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米51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智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珂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秒06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勤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溃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溃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2: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3: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都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

全稳定，做到一滴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

0: 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云霄。
2: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其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溃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3: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6: 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
7: 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的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3: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8: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我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3: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9: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3: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10: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3: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河和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2: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1: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2: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4: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摆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6: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7: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都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它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5: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段鹏和林汉对林龙谈到了农村的凄惨的情况，这两条硬汉子都流泪了。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来说我老娘饿死了，我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就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不然。林汉擦着眼泪说，我们分队有个军官家住在河南信阳，那边的灾情最重，整村的饿死人，省里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一家十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子上要搂火，被别人发现制止了，又怕他再出事儿，只好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军长，我这当政委的，照理应该去做做思想工作，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人家家里十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这不是找骂吗？再说了，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刚搞完大跃进吗？炼出这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一亩地能够打上几万斤的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粮食多的吃不完干什么用啊？

李云龙感到了一阵的昏眩，他浑身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厉声打断林汉的话说：不要说了，记住，这种话以后和谁都不要说。粮食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办法总会有的啊。我和后勤部打个招呼，水泵就算发给你们分队用了。记住，下不为例，不管是什么理由，偷东西总是错误的，你们要检讨，以后要坚决制止，不然偷顺了手还不偷到银行去啊。李云龙走出几步，又想起什么，他转身问道：那台水泵是个很笨重的玩意儿，你们是怎么弄出来的？段鹏刚要回答，李云龙又摆了摆手说：算了，别说了，这事儿我一听说就想到你们了，除了你们谁还有这个本事啊？反过来说，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叫特种分队吗？李云龙回到家，见田宇正从楼上下来，他劈头就问：家里还有多少钱呢？田宇随口答道：好像有2000多元吧，你要买什么？李云龙一听吓了一跳：啊，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咱们成财主了。国家从1955年开始实行工资制，按李云龙的级别加上各种补贴有近300元，家里孩子少没负担，又是两个人拿工资，所以结余较多。李云龙是过惯了供给制的人，对钱的概念很模糊，觉得有吃有穿有酒喝有烟抽就行了，要钱有什么用呢？和李云龙同级别的将军都没有他有钱。那个时候国家鼓励多生孩子，哪一家起码是4、5个孩子，工资虽高，可也没有什么结余。当田宇弄明白李云龙是准备到集市上买些粮食给梁山分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警告说：第一，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个人买卖是违法的；第二，集市上不可能有粮食卖，只有黑市上有，这同样也是违法；第三，军队有明文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不得在地方集市上抢购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要是没有这些规定，我早就去买了，孩子们都在挨饿呀。经田宇一提醒，李云龙模模糊糊想起好像有这么条规定，他有些踌躇起来。郑秘书来找李云龙汇报工作，见军长正抓耳挠腮想不出辙来，他问清是怎么回事，脑子一转就有主意了，一句话使李云龙茅塞顿开。郑秘书说：军长，这条规定只限于现役军人，至于黑市和集市的区别就更不好分了，只有工商部门才有权顾问贩卖者出售的商品是否合法，普通老百姓无权也没有义务去检查一般商品的合法性，买也就买了，顶多算是无知吧。当然国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就当别论了。林龙一下子就开了窍，他说：哎，对对对，我咋就昏了头呢？张妈不是老百姓吗？肚子饿了，兜里又有几个钱，买点吃的，犯了哪家法呀？这么办，这钱啊发给张妈了，算是工资，人家愿意买粮食是人家的自由，咱管得了吗？郑秘书，你得给我作证啊，这可不是我违反规定啊。郑波微微一笑说：哈哈，没问题，我是证人。李云龙说：那我的东西送给别人谁管得着啊，老子高兴给谁就给谁，是不是啊？郑波说：公民之间的相互馈赠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你的自由啊。好，郑秘书，你通知段鹏派几个人换上便衣帮张妈背东西，助民劳动嘛。可是有一样，张妈买回的东西一斤也不能少，全给背回来，要是碰上管闲事儿的，让这小子自己解决吧，擒拿格斗也不能白学，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3年的粮食本没有什么价，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爱买不买。2000多元钱买回5

百多斤玉米面和每斤4元多。田宇说，张妈，你也没和人家还还价，就算是灾年也够贵的。李银龙却很满意，他乐呵呵地说，哈，张妈别听他的啊，一点都不贵。钱是什么？是纸啊，放在抽屉里边吃不得喝不得。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能救人命的。林龙叫人把粮食全部都运到梁山分队去了，自己家一点都没留。田宇知道梁山分队在林龙心中的分量，对于丈夫用全部的积蓄买粮也表示理解。问题是这2000多元钱不是小数，钱都花了，自己家留下哪怕50斤他也会心满意足的。林龙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家庭也在挨饿呀，就算大人不吃，给孩子们留些粮食总不算过分吧。这下可好，钱没了，粮食也一颗没见着。李云龙连和妻子商量一下子意思都没有，好像这件事儿与田宇无关，这实在太过分了。当田宇刚刚把这个意思很委婉地说出来的时候，李云龙一听倒蹦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说，那是军粮，谁也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打仗那会儿，谁敢贪污军粮就没二话，枪毙。我说你咋觉悟越来越低呢，连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如。田宇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也愤怒地说，啊，我用自己的钱买的，怎么就成了军粮了？我想给孩子们留一些，怎么就成了贪污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李云龙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的钱，你会造钱呢？你造一个给我看看，你的钱哪来的？国家发的嘛，国家发的钱用在国家身上就是天经地义。田宇气得哭笑不得，因为李云龙的思维逻辑极为混乱，甚至胡搅蛮缠。按照他的逻辑，田宇等于自己花钱买了个贪污犯的帽子。田宇尽量地克制着自己，把声音放得柔和些，耐心地说，老李呀，咱们别吵架了好吗？咱们大人可以凑合，可是孩子们不能挨饿呀。你看小健瘦的那样，他正在长身体呀，还有张妈，他天天还要干活呢。李云龙毫不通融地说，孩子们也不能特殊，全国都在挨饿，让孩子们吃点苦没有关系，不然非成了少爷胚子不行。谁让他们不生在地主老财家，当我李云龙的儿子就得学会吃苦。张妈呢是自己的家人，我没有把她当外人。我说过，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多少就有他多少，都没有了就都饿着。田宇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冲进脑子里，他不顾一切的大声地说，你真是冷血动物，我真后悔当初瞎了眼嫁给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人。李云龙也被激怒了，他咆哮着，你敢骂人，你再说一遍。他猛地扬起了手，迟疑了一下又改变了主意，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砸碎在地板上，低声地吼着，你给我滚。田宇冷冷地说，好啊，你终于说出这句话了，这个房子是国家配给将军住的，我当然没有这种资格，看来我是该走了。他转身上楼收拾衣服去了。李云龙颓然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他刚才一怒之下就不管不顾了，什么难听话都敢说，可是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话说的是有些过了。张妈走过来对他小声说，首长，你说过咱们是一家人，要是没拿我当外人，我老婆子可要说你几句了。林龙点点头说，张妈，你当然可以说话了，我听着。首长啊，你是个大

0: 男人，家里过日子的事儿本不该你管，我们也没和你说过。你不知道咱们家也快断对了，小田每天吃多少你知道吗？连三两都不到啊。想多留几口给孩子，这样的媳妇儿到哪儿去找啊？你还出口伤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媳妇儿饿得成了一把骨头了，连月经都没了，她才30多岁呀。这么好的媳妇儿该当菩萨似的供着，你咋就张嘴骂人赶人家走呢？李云龙被训得垂下脑袋一声不吭，任凭张妈数落着。田宇收拾好衣物，拎着旅行包下楼了。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戴着无檐军帽，波浪式的长发从军帽下倾泻在肩上。肩上1-3星的上尉军衔提醒着李云龙，他不仅仅是妻子，还是个军官。李云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向谁道过歉。他艰难地张了张嘴，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田宇对张妈说：“张妈，等我安顿下来会告诉你。我走了，再见。”说完，连看也不看李云龙一眼，就向门外走去。李云龙突然喊了一声：“站住！”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窜到门口堵住门。田宇停住脚步，冷冷地注视着他说：“请你让开。”李云龙固执地堵在门口说：“你不能走。”田宇问：“为什么？”李云龙说：“因为我刚才好像犯了点错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好像记不清了。”田宇说：“没有，你没有说错话，只不过是让我滚，这不算错话，我这不是准备滚吗？”李云龙说：“不对，肯定是你记错了，我没说过，我怎么能说这种混账话呢？张妈，我说过吗？你看他老人家都没听见，肯定是你记错了。来来来，你先坐下，听我说，要走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功夫，听我说完了再走，我绝不拦你，好吗？”田宇坐下了，他说：“可以，我洗耳恭听，请讲吧。”李云龙正襟危坐，脸色显得很疲惫很沉重，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刚才说了错话，我收回，现在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在一个屋子里边过日子，马勺碰锅样，难免磕磕碰碰，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如果你的气还没消，一会儿你可以骂我一顿，我不会回嘴。现在我要和你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最近我常常回忆过去，以前的很多事情都想起来了，大事小事，陈芝麻烂谷子，想啊想，一想过去不要紧，这心里就受不了，就揪得慌，连觉都睡不着。我想起淮海战役，当时的仗是怎么打的，行军路线是怎么走的，每一场战斗是怎么指挥的，哪一仗打在前，哪一仗打在后，哎，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仗打得凶，可是伙食特别好，呵，大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子，随便吃。想着想着就流口水呀。再想想又觉得不对，好像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东西还没想起来。啊，当时吃的咋这么好？华野和中野加起来有60万大军，一天要吃掉多少猪肉炖粉条子？这就是说当时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淮海平原上黄泛区很多，黄泥汤子没膝盖，别说种庄稼，走路都成问题。黄泛区的老百姓可苦了，哪供得起这么多军队呀？那么多的大米白面猪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河南、山东、河北、 这些老解放区运来的，是100多万之前民工用独轮车推来的。我记得一个推车的父子，孩子只有15、16岁，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老汉抱着孩子哭。我对他说，老人家，老百姓对我们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清的，我们无以为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狠狠地打，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老百姓都能吃得饱，穿得暖，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